0: 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5月29号星期五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的天气，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预计30号，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5: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5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是晴天到多云。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滁州市发布了中高考消费提示。中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陷入逢考必补、大考大补的误区，要理性的看待保健食品，科学护航考生的健康。首先要认清属性，明确补脑并没有依据，保健食品非药品，仅仅能够调节机体的功能，补充营养素，不能够治疗疾病，也没有办法去替代日常的饮食。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功能一共是24类，从没有批准过补脑、提高智商、增强记忆力、提升考试成绩等功能。部分产品标注的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不等于提升智力、缓解脑力的疲劳。
5: 那二呢，是科学的选购，牢记一查二对三看。一查标识，认准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加保健品食品标准批文和备案号，无此标识呢均为假冒。二是对信息，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核对产品的名称、批号、功能与备案信息一致。三是资质与说明，看商家，选正规商超、药店或者是证照齐全的商铺，拒绝会议、电话、免费试用的推销。看人群，严格核对适宜和不适宜人群，避免给考生使用不符合产品。看用量，按说明书使用，不超量，不混吃，含咖啡因等产品慎用，那以免影响睡眠。
0: 另外

0: 那清淡为主，荤素搭配，多吃新鲜的蔬果，优质蛋白，不暴饮暴食，不盲目进补，那规律作息，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度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合理的应急处置，食用后如果出现头晕、呕吐、腹泻等不适，立即停止食用并且就医，保留就诊记录和消费凭证，拨打12315投诉举报。最后呢，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中高考没有提分神药，理性消费保健食品，保持科学良好的作息，营养均衡与心态平稳，考生才能够轻松应考。
1: 再来看日前滁州市跨境电商综市区建设推进会及业务推进会在中兴苏滁高新区全域电商产业园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25年滁州市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 11.9 亿元，同比增长 23.8%。 2026年一季度交易额 2.4 亿元，同比增长 61%。
0: 自2025年4月获批了国家第八批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以来，滁州综市区建设稳步推进，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36家，建设使用海外仓9个，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分布于沙特、非洲、北美等地。滁州明辉电子商务今年通过9810出口海仓模式呢，完成了首单的出口业务。信光能源科技获评了省海外创业20强。
1: 推进会现场，多家企业分享跨境实操经验。江苏双珠人造草坪围绕滁州本地产业链与跨境电商融合路径进行了讲解。那滁州实验科技开展跨境电商知识培训，天长市跨境产业园建设园区的建设情况，目前该园集聚跨境电商企业25家，其中千万级卖家7家，2024年获评安徽省跨境电商优秀产业园。
0: 人才培养成为了会议的关注重点。滁州学院透露，将新增 TikTok 的运营、海外仓管等课程。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计划申报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两校均提出了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根据部署，滁州将加快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了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力争全年交易额增长40%以上。
1: 再来看，近日为期3天的醉温亭杯首届长三角气排球邀请赛在滁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经过激烈的角逐，南桥区代表队奋勇拼搏，表现亮眼，成功斩获了本次赛事中年男子组的冠军，为区域老年体育事业发展增添了亮眼的成绩。
0: 本次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汇聚了江苏、浙江、山东、湖北、陕西、河南、安徽7省42支优秀的代表队，数百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全方位地展现了大众气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赛场上，南桥区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凭借着扎实娴熟的防攻技术、默契流畅的团队配合以及沉默过硬的赛场心态，一路过关斩将，强势突围，最终成功摘得了中年男子组桂冠。队员们在赛场上挥洒着汗水，奋勇拼搏的身姿，充分地展现了南桥区中老年体育爱好者积极向上、热爱生活、崇尚运动的良好精神风貌，也彰显了南桥区老年体育工作的扎实成效和深厚底蕴。
1: 为了搭建毕业生和优质企业双向沟通、精准对接的就业平台，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打通人才输送的通道，近日由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实习就业双选会，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举行。
0: 那本次的招聘活动融合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解读、专业专场路演和现场双招招聘的三大板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现场，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着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岗位需求三个方面开展了讲解引导，向学生们树立了正确的就业与择业观念，让同学们带着扎实的知识储备、实用的求职技能和明确的求职目标参与招聘，提升就业竞技能力。

0: 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表示，这次的就业实习双选会为他们搭建了从校园通往职场的宝贵桥梁。通过与企业面对面的交流，不仅对目前的行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看到了自身能力与企业岗位的差距。这也让同学们更加明确地了解自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也会好好珍惜这一次机会，主动学习，积极沟通，找到争取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
1: 企业路演和双选招聘同步开启，企业通过 PPT 展示全方位地介绍了核心业务、人才培养体系、薪资福利和本次招聘岗位的详情，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到了企业的实力和岗位需求，实现校企双向深度了解。活动现场共有29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708个。
0: 那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说，这一次的双选会呢，也的确是让大家有了更宝贵的桥梁。企业和路演的双选同步招聘的开启，企业通过 PPT 展示全方位的去介绍核心业务、人才培养体系、薪资福利和本次的招聘岗位的详情。那么此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政策的解读、企业宣讲还有就业招聘有机结合，是深化产教融合、落实就业育人的重要的举措，同时为发展行业持续输送高质量的技术人才。
1: 滁州市康达叉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呢，也是介绍说，今天呢在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招生，应该说是他们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今天咨询的人数也是很多，相对于他们公司来说也是比较对口的，收到简历应该有16份，意向性的那加了微信8到9个人，那他们呢也是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经常举行，这样呢对他们的公司、对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接着我们要看到的这条信息，说一说我市全面提升排水防涝和防汛减灾的能力。今年以来，我市持续系统的谋划统筹推进，从基础设施的建设、责任体系的完善、那预警预报能力的提升、抢险力量强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全面提升城市防涝和防汛减灾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市新建了更新排水管网1836公里，进一步的畅通了城市排水的毛细血管。同时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排水防涝意义国债项目获得了上级资金支持的1.9亿元，目前已经完成投资0.96亿元，重点排水防涝工程加速推进。
0: 为了切实压实防汛责任链条，我市动态调整1244座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全面落实1194座小型水库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以及监测预报调度方案三个重点环节，明晰六个行汛洪区、13处在建水利工程、392处重点堤段包保责任，确保每一处工程、每一段堤防都有人管、有人守。
1: 那在提升预警、预报、预演、预备案闭环管理能力上，我市也是全覆盖巡检1314处雨水情自动测报站点，实现了设备故障动态清零，确保监测数据及时准确。组织修订了97处河湖围口抢险预案、六个航汛洪区运用备案，增强了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全面开展了排水设施维护，清疏雨水管网140.5公里，清掏雨水井口2.8万个，更新井盖1320个，那检修泵站15座，更新防坠网1130个，消除了各类的排水设施安全隐患。
0: 我市抢险救灾能力建设同步加强，全市共组建水利专业抢险队伍12支，落实抢险技术专家134名，累计开展培训演练61场次，参训3516人次，不断提升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物资储备方面，新增购置高扬城大流量便携式的泳池防汛水泵等防汛设施4件套，麻袋10万条，花雨布5万平米，沿滁河就近储备防汛沙石。

0: 物料3400吨，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1: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2: 早上好，
1: 加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0: 选择雅士装饰，
1: 我家就是雅士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士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鹿，你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
8: 那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国网滁州市城郊供电公司推进配电自动化实用化建设，以35千伏猪笼变电站为试点，通过增加配网线路站间的联络，加装手台配自开关等方式，实现基于配电自动化的变电站整站配网复合一键全停全转功能配置，标志着配网复合转工由人工操作向智能转工的全面转型。
8: 那配网复合整站一键的全停全转技术呢，是指运用配电自动化系统自动生成的转工方案，那并借助一键顺控技术实现对批量配网开关操作一键启动顺序执行，对于提高供电可靠性、优化电力系统运行、提升客户用电体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6: 据了解，采用传统负荷转工方式，操作站内10千伏出现开关每台约需8分钟，且需要运维人员现场操作，耗时长，风险高。如今通过遥控操作线路，手台配自开关，每台仅需约20秒，单次操作时间减少95%。同时，转工路径由系统通过同源涂模拓扑自动生成，可对多条10千伏线路同时转工，并智能出具最优负荷分配方案，避免人工判断的偏差和延误。无论是日常运行方式调整，

0: 还是故障时的负荷转工，该功能均可将停电总时长压降至四分钟以内，切实地提高配网供电的可靠性。
1: 在建设过程当中呢，国网滁州市城郊供电公司坚持超前谋划，多专业协同，该公司组织调度、运检、自动化及其属地供电所等骨干力量，先后完成了配网线路站间的联络增补、首台配自动开关加装、那终端布点优化等关键工作，逐一核实了遥控阈值以及开关状态及遥性信号，攻克了老旧设备改造难、线路联络复杂等实际问题，最终实现了基于配电自动化的变电站整站负荷一键全停全转。
0: 这一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使作业期间客户用电零感知提升了广大客户的用电体验，也为滁州地区配网方式的快速调整和应对大范围检修作业开辟了新的路径。
1: 再来关注，近年来明光市以提质增效、体系健全、全民共治为目标，通过机制创新、设施升级、宣传赋能等有力举措，推动了垃圾分类工作从试点示范向全市区覆盖的稳步转型，走出了一条具有明光特色的垃圾分类治理之路。在体机制方面，那明光市也是打破了部门壁垒，构建起了高位推动、协同高效的管理体系。该市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同步组建了管理中心，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资金保障方面，成功了获批了专项债，为设施建设、宣传推广等提供支撑。同时，多措并举倒逼服务提质增效，那构建起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部门协同的良性治理格局。
0: 设施建设坚持试点先行、规模化推进，实现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完善的跨越。试点阶段，明光市建成11个试点点位、24套智能投放计量设施及日处理2吨餐厨垃圾处理中心，形成投放处理试点闭环，进入规模化推进阶段，重点实施城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涵盖日处理200吨分拣中心、700个垃圾分类收集亭、一个可回收物仓储中心。其中分拣中心采用低价值可回收物专业分拣模式，有效地破解了前端分类不精准、后端利用不充分的难题。2026年700个垃圾分类收集亭已经进入建设期，同步推进分类收集设施运营，纳入城区环卫一体化，严格执行厨余垃圾每日清运、可回收物定期转运。
1: 那在宣传引导工作方面，明光市推动了从单向灌输向沉浸式参与的转变。2024年到2025年，该市也是开展宣传活动100余次，发放宣传册、小礼品各80余份，覆盖万余人次。依托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开展了分类快闪秀、校园互动、三禁宣传等活动，以践行新时尚、分类必有我为主题，普及了分类知识与减速理念。该市还建立了志愿者指导与积分激励机制，设置分类指导员实时纠错，扩大积分兑换范围，激发市民主动参与热情。
0: 再来关注，近年来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深入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将诚信建设与业务发展深度融合，通过承诺赋能、信用变现、宣教并举，让诚信成为便捷服务的通行证，转化为支持实体经济的真金白银。
1: 那同时呢，在市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那前来办理业务缴存职工切身感受到了信用带来的便利。他也是告诉记者，没想到啊，签个承诺书就能够办，不用来回跑着开证明了，非常的方便。这一便利得益于该中心大力推行的信用承诺制，市公积金中心制定并完善了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承诺书，将缴存人婚姻状况、存量房交易情况、就业情况等原本需要多项证明材料的事项纳入了承诺制管理，以一纸承诺代替多项证明，极大的优化了业务流程，减少了办事跑腿的次数。
0: 市公积金中心积极探索政银企合作新模式，深度挖掘利用住房公积金缴存数据，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与商业银行紧密合作，创新开展公积金信用贷业务。对于按月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利用其长期稳定的缴存数据为企业增信，银行据此给予一定额度的信用贷款，有效解决了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让诚信经营的企业凭借良好的公积金缴存记录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2025年全市发放公积金信用贷超过了10亿元，惠及企业300余家。
1: 那市公积金中心呢，将服务窗口作为了宣传主阵地，常态化的开展诚信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单页，普及信用知识，组织单位深入社区企业，面对面介绍政策法规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揭示骗题套取的危害与后果，引导广大缴存企业和职工树立诚信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观念，持续营造了知信、用信、重信、守信的浓厚氛围。
0: 再来看我市五部推进法深化网络餐饮整治，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规范整治，以创建滁州经开区长青路区域外卖集中区为实践样板，探索形成培训指导、数据比对、集中整治、联合执法、智慧赋能五部推进法，推动网络餐饮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1: 滁州市经开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召开了专题培训会，解读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导，提升了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意识和合规经营能力，约谈、美谈等三大平台企业宣传法律法规常识，压实网络餐饮平台的主体责任，开展日常帮扶指导。今年以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10多人次，为经开区长青路区域入网商户开展了教育培训。
0: 在核实掌握底数的基础之上，将许可系统数据与现实核实数据进行比对甄别，重点过筛过查一纸多证、证纸不符等经营主体，及时发现并清理存在一纸多证问题的单位，对比综合平台企业提供的外卖餐饮入网数据，精准地筛查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或过期证照入网的经营单位，聚焦问题清单，实行消耗清零管理。今年以来，市区两级市场监管局在经开区长青路区域累计排查并整改隐患问题85个，做出注销和停止经营处理的入网餐饮单位20家。
1: 同时也是积极鼓励引导外卖餐饮经营单位接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的可视化监管系统，实现后厨透明化、监管实时化、风险预警智能化，帮扶指导21家无堂食外卖入网餐饮商户接入省级智慧监管平台，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监管向智慧监管转变。网上巡查收集并整改外卖商户食品安全问题60余个，进一步的提升了监管效能。
0: 此外，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力推外卖平台企业启动骑手随手拍活动，发挥骑手食品哨兵作用，拓展违法违规线索发现的渠道，联动公安部门共享信息，形成合力，对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依法立案严肃查处，及时曝光典型案例，有力震慑网络餐饮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
2: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

0: 欢迎您继续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话题。5月29号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将会正式实施。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之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 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基础上再享受9折的优惠，实际呢支付81元。
2: 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再来关注信息，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关蚊子的问题。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研究员表示说，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就能够去灭蚊，其实这个只是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超声波，蚊子不会感受到，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它有很强的气味，很多呢就是溶解了之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能够闻得到。包括挂一些驱蚊的植物精油，这其实效果都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4: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然后呢就开始，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5: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3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1: 那再来关注啊，当前呢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呢是以登革热、 鼻孔啃亚热为主。那自今年4月1号起呢，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的纳入了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传播登革热、鼻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呢是白纹蝇蚊，那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不少网友吐槽啊，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的难灭，而且叮咬之后后症状呢也是更加的严重。
5: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蚁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纹蚁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纹蚁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6: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5: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0: 我们继续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空调的清洗的问题。那入夏之后呢，空调的使用将会频率增高，那近期多地空调清洗订单也迎来了高峰。专家表示，空调很久没有启用，容易积聚灰尘、细菌和霉菌，可能会引发过敏、鼻炎甚至是肺炎，要警惕没有清洁空调之内可能存在的致病的病菌军团菌。
1: 那长期不清洗还会导致风量减少以及能耗增加、异味和漏水。基础清洗呢，可以自行的清洁滤网，若一年未打开或者是出现异味、效果差、噪音大、滴水等等，需要请专业的人员深度清洗蒸发器、风轮等核心部件。所以呢，也是建议买家家用空调呢，每一年专业的深度清洗一次，养宠或者是高频率使用，应当勤洗滤网。
7: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8: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7: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8: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的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

0: 就可以。
1: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

0: 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5: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月28号，据修水县公安局近日，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公安局上杭派出所通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涉嫌重婚罪案。那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涉嫌重婚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再来看，日前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当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故意损毁。经过调查组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的监控记录，比对同时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
4: 那再来看，某网络主播粉丝量近400万，账号视频点赞量超1.2万亿次，那单条视频互动量居高不下。平台商品橱窗显示，购买人数达到40万人，已售商品数近100万件。然而，这名网络主播4年期间仅申报纳税个人所得税3080元，个人所得税那7693.11元，合计仅10000余元。近日，国家税务局也是大连市税务局披露一起网络主播隐匿收入少缴税款的案件。
0: 再来看，近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了一起以花钱撤案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为受害人追回了20余万元的损失。受害人张先生因为轻信花钱托关系就能够撤案，被自称有门路的能人胡某骗取20余万元。经过了5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依法对胡某展开了线上的上网追逃，在外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将其抓获归案，并追回了全部的赃款。
4: 那再来看，那5月28号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同老

0: 那铜柏境内的约 1.5 公里处追尾一辆车牌号为苏 AN599561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三名伤者呢均已送到医院全力救治。那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车主李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情原因正在公安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指导下进行。
1: 再来关注，上头电子烟是新型毒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强化检查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记者获悉，新型成瘾性物质滥用是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当中的突出问题。此次发布的邹某某等人贩卖毒品案具有着较强的警示意义。该案当中，广东省广州市检察机关依托法制副校长机制，敏锐发现线索之后，聚焦涉毒成瘾靶向施策，依托个案开展新型毒品防治工作。
0: 那再来关注，因为在微信群辱骂他人，贵阳的谢女士在健身房被多人殴打。谢女士的丈夫罗先生说，那事发于2025年12月30号，起因呢是妻子在群里骂人，虽然说的比较难听，但是没想到会被殴打。从贵阳警方相关知情人处获悉，参与殴打谢女士的两人已经被行政拘留，针对案件存在疑点，他们仍在调查当中。
1: 再来关注，近日两名男子流窜到了宿州的砀山，入室盗窃现金还有贵重首饰之后迅速逃离。砀山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是循线追踪，发现嫌疑人潜逃至了沛县的境内。在沛县警方的配合之下，在侦查时发现嫌疑人驾驶电瓶车外出途中发生了轻微的事故，等候交警处理之际，砀山刑警迅速出击，当场将其抓获归案。
0: 那再来看，近日池州天平湖内的道路，那两辆车违规超车，闯入了对向车道，险撞骑行者。那当事人将行车记录仪录像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之后，交警部门迅速介入，精准锁定两名违法驾驶人，并依法做出了处罚。
1: 再来看日前，那相关媒体发布了地下助孕实验室藏身杭州别墅区，记者暗访遭工作人员暴力拖拽致骨折的报道引发关注。在暗访中受伤的媒体记者收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分局的立案告知书，警方已经对记者被故意伤害一案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商家透露被拉黑街道穿3年还未退货。那近日呢，一网友称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一款商品，结果显示收货地址无法收货，询问之后得知该店铺呢将他所在的整条街道都拉黑了。有服装商家透露，该街道122个包裹仅退款94个，甚至有57个穿了3年退货的。事件曝光之后，有人理解商家，也有人表示无辜居民合理消费受到牵连，实在不公。
3: 所在街道的口碑居然这么差，一位服装商家表示，发到该街道122个包裹仅退款94个，穿了3年的有57个，我人麻了。
4: 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人理解商家是被逼无奈，也有无辜居民认为自己合理消费却被牵连，实在不公。
5: 对于消费者来说，7天无理由退货适用的前提是商品完好，消费者试用轻微试穿且不损害商品价值的，可以依法行使退货权。如果商品出现损坏、配件缺失、影响二次销售，或存在恶意仅退款不退货等行为，属于滥用消费者权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商家有权依法拒绝此类不合理的退货申请。
4: 部分商家以街道为单位整体拉黑，这种一刀切

0: 这个做法又是否合法呢？
1: 对于商家来说，商家拥有自主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对于存在多次恶意退货的个别消费者，可以依法单独限制与其交易，但以街道小区为单位无差别整体拉黑的行为，不符合公平诚信的市场经营原则，也违背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一位消费者的基本要求，损害了无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如何从根源上化解这一矛盾？省消保委建议平台要加强对恶意退款账号的标记惩戒，为商家提供精准屏蔽失信用户的功能。商家合法理性维权，可以完善店铺售后规则，明确商品退换货标准。消费者也要合理行使退货权，确保商品完好，共建诚信公平的网购环境。
2: 好，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这则内容，说一说有关于未成年人技能变现的这些套路。代练先交保证金，手工兼职要材料费，未成年人线上兼职需要警惕，不轻易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来了解一下。
3: 叫小来，各类游戏手到擒来。
4: 我叫小鸭，各种手工手拿把掐。
5: 但这点技能能变现就好了。
6: 所有交易走官方平台，安全有保障。
7: 接单下载官方 APP， 所有沟通和结算都在 APP 里进行。
5: 好像还不错。
6: 由于您首次代练需支付安全投保金1000元。
3: 什么意思？
6: 这是确保你账号不被封，正规平台都这样。
8: 刚收到代练费，
9: 保险已满，坐等接单。
10: 正规平台还这么多人买，那就交呗。
6: 难道你是未成年人吗？
3: 你咋知道的？
11: 我看了你朋友圈。
6: 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能从事兼职，不处理的话你的游戏账号会被永久封禁。
3: 永久封禁？我这个号5年了。
6: 对，还有你代练的那些账号也会受影响，别人会以为你盗号，到时候追究你法律责任。
3: 那我再转1000。
6: 操作超时，你刚才耽误太久，系统判定异常，需要再充3000元解冻，不然永久封号，你的游戏段位直接清零，所有皮肤全没了。
3: 都段位清零了？
6: 你的身份信息已经录入系统，我们会联系你家长让他们赔钱。
3: 别告诉我吗？我转还不行吗？
7: 欢迎新会员，现在群内有拼单返利的活动，自愿参加。
5: 要不我先投个200试试，200元才只用刷40单，本金到账了。这是什么福利单？需要充值1000元。不管了，先充了再说。到账了500元，
7: 现有一批10000的福利单，只限5人，成功接单还剩4人，还剩3人。
5: 不行，名额快没了，
7: 还剩2人。
5: 还好我知道妈妈的支付密码。
7: 还剩1人，
12: 且慢。
13: 游戏代练保证金、手工兼职材料费、刷单返利、垫付资金等，都是典型的网络诈骗。骗子先以低门槛、高回报引诱，再以限时福利、账户冻结施压，搭配虚假群友烘托氛围，诱导转账。未成年人线上兼职需警惕，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2: 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那在湖北长阳的陈女士呢，住私房，那紧邻某小区楼栋，某日呢，一矿泉水瓶从天而降，正好砸到她家种植的辣椒苗上，几颗植株呢被当场折断。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之后发现，由于存在着盲区，无法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下了瓶子。陈女士认为，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到了天降异物，那遂呢起诉作为小区管理的业主委员会索赔。当地法院认定业主委员会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遂判决赔偿陈女士1元。值得注意的是，这1元并非由业委会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的。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再来关注前些天，河北邯郸的一位商家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仅退款。那为了追回货款，卖家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找到了买家当面对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15: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 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

0: 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拨回了。
1: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
0: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1: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
2: 你砸了试试。
1: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3: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找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4: 那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
1: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此前法治在线报道过河南榴莲商家程先生千里维权的案例，恶意薅羊毛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而另外一起案件中，买家陈某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最终获刑1年6个月。
5: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获得了利益，致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6: 仅退款频频引发纠纷，而平台究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规则？今年2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了这样两点：第一呢，平台不能强制让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第二，平台在处理售后纠纷时要保障商家的申辩权和举证权，也就是说，平台得同时保证买卖双方都可以开口说话的权利，不能只偏袒一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买卖双方权益的平衡，守住服务的初心和电商生态的诚信底线。
7: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8: 再见。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

0: 20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这里是
2: 福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5: 幸福感越来越好。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
1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五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同步搜索停城950，这是我们官方的唯一的一个号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呢，三个号同样的，停醉翁亭的停，城市的城，数字950，950也是我们的频率号。今天很快啊，又到了周五，是不是？一周一周刷刷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啊。那即将迎来的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呢，也是很多小伙伴比较关注的。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已经于5月27日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它将以10到15公里每小时左右的速度向偏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好在目前来看，台风蔷薇对安徽省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滁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9号，多云到晴，21到28度。5月30号，明天多云到晴，18到29度。周日5月31号，晴到多云，17到30度啊。这几天的温度的话呢，大差不差，最高温度大概在29度上下啊，29度上下，最低温度是在18、9度的样子。早晚呢是有一定的温差的啊。最近如果说你们在室内，如果空调已经打开了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啊，防晒服呀那种啊。就是在室内的话呢，不开空调觉得有点闷热，开的话呢，好像又觉得关节哪不太舒服啊。那年纪大了还是咋回事儿？反正总之要注意保暖啊，保护自己的关节、肩周啊、手肘呀，是不是的？啊，在空调房里面，我们穿一个薄的外套，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啊，当然，如果有朋友说那我好热，我还要穿吗？那就算了啊。

果说你一边觉得热一边觉得冷，那就比较适合刚刚我说的这种情况，穿一个薄薄的像是空调服的那种啊，防晒的薄外套。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一同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据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特朗普访华期间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表示，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的幻想终将破灭。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28日发布10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商务部28日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国内社会方面消息，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28日，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

0: 国务院决定自六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5月28日，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并于签订协议当日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针对群众反映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情况通报，已经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近日，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人民锐评发文，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给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与其被路径依赖锁死，不如另辟蹊径，通向珠穆朗玛。全国天气，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博物院于中小学春假期间取消周一闭馆，5月30日至6月3日期间延时至18点闭馆。5月28日至31日，天津文化中心举办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免费对外开放。国内文体方面消息，因多位女艺人相继出现咽痛、流鼻血等症状，浪姐宿舍甲醛超标的消息传出，乘风2026节目组28日发布声明称，已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了甲醛等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合格。27日，中国男篮名宿名秀姚明在采访当中谈到了自己未来的计划，他表示半年后大家会看到他想做的一些事情，会围绕兴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做对未来有益的事情，做能够生长的一些事情。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白天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啊，总会大胆很多，更容易冲动，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本省方面内容，5月28日，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好友诚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暨主旨报告在黄山市举行。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设站收费经营的批复，同意继4211

0: 明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设站收费，站名为繁昌人字洞收费站，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费。繁昌人字洞收费站自开通之日起收费，经营期限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芜湖至大渡口高速公路东段收费经营期限的批复执行。收费标准、免费范围等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按照有关规定执行。5月28日凌晨4时40分，经过建设者们320分钟的彻夜奋战，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马鞍山东站八道安庆端插铺交叉渡线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巢马高铁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全线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5月27日，在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颁奖大会上，由中铁大桥局、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铜陵市综合交通投资集团等单位联合申报的铜陵长江三桥项目，凭借公铁斜拉悬索协作体系钢横梁桥建造关键技术，荣获了茅以升科学技术奖、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特等奖。5月27日，由省教育厅、铜陵市政府主办的人才兴晚就在江淮2026届高校毕业生省级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大类专场招聘会在铜陵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铜陵、马鞍山、芜湖、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以及南京、上海等省内外217家企业，共提供岗位近4000个。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5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

0: 湾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崇明介绍，眼下陈家镇城通公路新建工程正在全力推进中。该道路毗邻轨道交通22号线陈家镇站与陈家镇公交枢纽，是服务轨交客流集散的重要配套干道。项目建成之后，将补齐陈家镇片区交通配套短板，优化区域交通格局。5月27日，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完成试航归来。相比首制船爱达魔都号进行两次试航，爱达花城号突破行业惯例，通过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试验验证项目。南京糗糗庄园是一家流浪猫救助机构，自2019年创办以来，庄园目前已经累计收容了3000多只猫咪。庄园负责人表示，庄园秉承以商养善的理念，依靠售卖自研猫粮、猫砂、文创产品等，给猫咪的日常喂养、医疗等提供了支撑。提醒各位，养宠物前需要三思，不要轻易遗弃。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全球消费者已经提前开启买买买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货量持续增长，服饰、鞋包、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国际全货机发往全球。南京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两个月上涨了约40%。进入五月底，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镰收割，小麦收获季受到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偏高，小麦存在发芽霉变的风险。趁着雨停间隙，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迅速开启抢收、抢轰双线作战模式，最大限度减少粮食的损耗。为高效应对集中烘抢需求，这两天常州金坛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烘干设备马力全开，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为周边农户提供代烘干服务。5月27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三峡阳江青洲海上换流站从南通振华重装码头正式发运，预计在6天之后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洲海上风电场。该海上换流站运抵目的地之后，将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为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大动脉建设按下了加速键。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0: 现在是上午10点。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2: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活当中的温馨提示。首先来说一说啊，今天已经是5月29号了，距离今年的高考6月7号还剩下倒计时9天的时间，中考也快了啊，6月14号开始，对不对？所以呢，近期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很多关于在中高考期间，包括中高考之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昨天呢，有发布这样的一个通告，全市范围禁止持续17天。关于加强滁州市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监督管理工作的通告，这则通告当中重点说出了2026年6月1号到6月17号高考、中考等特殊期间实施以下环境噪声管理限制性的规定。首先，禁止午间，这个午间呢是指中午的12点到14点和夜间的22点到次日凌晨6点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啊，这一块是禁止的，包括房屋的拆除作业、室内装修和其他产生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抢修、抢险、应急等特殊作业除外。第二个，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禁止在城区范围内占道搭台演出。第三点呢，严格控制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健身等活动，严格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防止噪音污染，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音响器材进行像广场舞呀、卡拉 OK、 晨晚练或打陀螺等影响考生学习和生活的活动。这中间啊，说到了很多跟我们普通市民息息相关的啊，你比如说有很多人习惯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去广场上啊跳广场舞的啊，有喜欢去唱歌的呀，或者晨晚锻炼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注意一个时间段，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音量的控制啊，防止噪音污染。我们给广大的高考中考的学子营造一个相对来说安静的一个环境啊，最后备考的时间了。那在高考考试期间呢，6月7号到6月9号和中考考试期间6月14到6月17号各考点周围500米的范围之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以及其他产生噪声污染影响考试的行为，各类车辆必须要服从交通管制，禁鸣喇叭，减轻噪声污染。这是在考试期间啊，考试期间咱考点周围500米范围之内啊都要注意，开车经过的不要鸣喇叭啊，不要没事按喇叭。还有就是家里面有装修的这一块的啊，我们在考试期间装修这一块也要停一停。那目前日常装修的话呢，也要注意啊，避开一个早上啊，不是早上，是中午午休和晚间休息的一个时段。如果大家发现了听到了有这样的一些噪声的污染的话呢，影响我们广大中高考考生学习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2345来进行监督举报。最后一点时间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们啊，心态也放平一点啊。其实我们不说，虽然孩子们啊，他们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啊，努力的拼搏最后一把了，是不是啊？无论怎么样吧，心态很重要。一方面是心态要放平稳，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最后查漏补缺，稳定发挥，要有自信。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在后勤这一块啊，一定要把服务给跟得上啊。哎，不该说的话，不说，少说两句。对对对，这个时候孩子们可能也是比较精神这一块啊，神经这一块绷紧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稳定超常的发挥，最后几天九天的时间能够再冲刺冲刺啊，力争上游，事事如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信息，是关于滁州发布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也是关于中高考期间的。那在中高考期间呢，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啊，他们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呢，是指哪一块呢？你比如说，这样的广告，逢考必补，大考大补。

补，补啥呢？补身体，补营养，在食品保健这一块，轻信。我们那会儿说实话啊，我是2013年，对，2013年参加的高考。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时候好像在这一块没有特别的讲究，然后家长也没有说特别的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保健品呢，什么那个能够让身体对吧更加强健的一些食品，没有，真的没有，就正常的吃吃喝喝，一日三餐。那现在的话呢，有很多家长啊，他们可能会轻信一些广告的宣传，夸大的一些功能，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就是关于中高考期间的一个保健食品消费提示。首先第一点，认清属性，明确补脑无依据。因为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仅能够调节机体的功能，补充营养素，不能够治疗疾病啊，没有说让你一定就不能买保健品啊。但是保健品不是治疗疾病的啊，它不是药品。另外的话呢，就是保健品它无法替代我们日常的饮食哦。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工类共有24类，从未批准过像是什么补脑啊、提高智商啊、增强记忆力啊，对不对？那你看到这样的宣传语的时候，你会心动吗？提升考试成绩等功能，这些从来没有过。部分产品标注的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不等于提升智力、缓解脑力疲劳，明白吧？他俩不划等号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啊，家长在这一块啊，你真的就觉得说，那我就想给我家宝儿，反正那个孩子吃一点嘛，对吧？也没有什么害处。如果你是想选的话呢，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一查、二对、三看。一查标识，你要看一下啊，它是有包装上蓝帽子的标志，加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第二个呢，对是什么意思呢？对信息，你可以登录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核对产品的名称、批号、功能与备案信息是否一致。第三个看什么？看资质和说明，看一下商家，你一定要选正规的商家、药店或者证照齐全的店铺，拒绝会议、电话、免费试用等这样的推销。还有看人群，严格核对适宜和不适宜的人群。你比如说这款保健品它可能是适用于年龄稍长一点的30、40加往上的这种，对不对？那就不适合给考生去吃，避免给考生食用不符的产品。看用量，按说明书的食用啊，不超量，不混吃。还有咖啡因类的产品，比如说功能饮料呀，一定要谨慎的喝，避免影响晚间的一个睡眠情况。另外啊，就是有一个提示，警惕陷阱，远离虚假的宣传。最佳的补品其实在于我们日常每一天的养护，均衡饮食，清淡为主，荤素搭配，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优质的蛋白，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盲目的进补，规律作息，千万别熬夜了啊！保证咱充足的一个睡眠，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买到了、遇到了、吃到了那种啊，让自己不舒服的、头晕的、呕吐、腹泻的，出现这一类症状的啊，那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就医，保留就诊记录和消费凭证，拨打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动态消息。省十六运青少年部举重比赛日前在宿州火热进行，那我们滁州队呢目前已经斩获的是三金两银一铜的非常好的一个成绩。5月26日上午啊，从宿州市体育馆就传来了喜讯，我市举重队队员金梦溪在省十六运青少年部举重项目比赛当中夺得了冠军，并且打破了三项纪录。至此，在省十六运青少年部举重项目比赛当中，我市的举重队已经斩获了三金两银一铜的佳绩哦。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比赛至今到今年第四季度结束，那本届省运会呢，我市代表体育代表团将会派出1400名运动员参与25个大项、860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像是手球、体操两大项目是我市的拳头项目，那也就是头牌，是不是啊？头牌项目啊，举重啊、田径、游泳等项目也具有一定的实力。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我们滁州的一些啊运动员能够再创佳绩哦。周五了，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没有一些户外的活动的规划呢？如果没有的话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地方啊。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全椒的二郎口镇的龙虾采桃季，是不是啊？不仅有吃龙虾，而且还可以采桃子。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三城的龙虾美食消费季了啊！让人期待已久的2026年滁州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正式进入倒计时，明天就要开始了。5月30号到5月31号，来安县三城镇天建村龙虾小镇，一场集舌尖美食、亲子游乐、非遗文化、潮玩音乐、助农市集于一体的初夏文旅盛宴即将火热开启。这个周末啊，告别平淡的日常，来奔赴湿地水乡，沉浸式解锁属于三城的浪漫与欢乐。三城各位去过没？莱安的啊，说实话，哎，我去过没？三城的龙虾节，我有一次去过，是前两年了吧？龙虾小镇是在三城那边吗？妈呀，这记性真的是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莱安那边的龙虾其实还蛮有名的。5月30号，明天上午的9点，启动仪式会重磅开启，有一些暖场的活动，重磅的流程会轮番登场，氛围感呢也是特别的好。你比如说国风盛宴呐、舞蹈呀、城市新生、三城镇专属的宣传片、荣誉赋能，现场会有一个新农人协会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双重授牌，包括像是我们亲子嘛，一般亲子出游的话，你肯定得找那种孩子首先他得喜欢，他得感兴趣的，然后家长陪同。5月30到31号上午有专业的垂钓精英赛，这个特别适合家长，一家三口啊，爸爸你去那儿去钓鱼，参与这个专业垂钓精英赛，那妈妈带着娃去干嘛呢？亲子钓虾挑战赛啊。

小朋友都喜欢呢，喜欢去钓小龙虾，甭管钓多钓少，钓不钓得到啊？你既然钓了，肯定是能钓到的啊，多少的问题，还有就是技术的问题，沉浸式的体验农耕的乐趣，收获专属的亲子时光，优胜的家庭呢可以赢取精美的奖品哦，各位。再来就是到了晚上的话呢，你想白天这样的一个整个活动的安排，到了晚上是不是想要吹吹晚风，吹吹夏天的风，抬头看一看夏季的夜空呢，星空呢？每天晚上18点到21点，就是傍晚的6点到晚上9点，3个小时，晚风、星空、草坪、音乐完美邂逅，有专业的乐队、实力歌手轮番献唱，互动抽奖，公众号福利海量放送，氛围感直接封顶哦！想要去现场感受一下的啊，各位，明天、后天两天都可以去。关注到今天的一个直播活动啊，目前我们停城950啊，马上即将在10点半正式开始的一场直播。今天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呢？因为我的搭档冉姐还有倩倩、夏天三位主持人啊，跟随着我们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费体验官一起到凤阳的淮河玻璃有限公司，直接现场去感受啊玻璃它的整个的一个制造的生产的全流程。想一想家里面用到玻璃的地方，玻璃的窗户，对不对？玻璃的那种门，还有就是一些镜子之类的，一般都是玻璃，对不对？那这次直播呢，停城950的抖音号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关注一下，全程实景探厂，无滤镜实拍玻璃生产全流程，从原料到溶制成型，全方位透明展现，严苛品质管控，带大家见证优质的日用玻璃制品的一个诞生啊！它具体的一个工艺的流程，生产制作的流程，好奇的宝宝们啊，或者说感兴趣的啊，各位大家可以来抖音上搜索一下停城950，即将开播了啊！目前的话已经是10点29分了啊！我来搜索一下，我来看一看啊！快了快了，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们停城950就要同步进行直播了啊！我们主持人呢会跟我们的放心消费体验官一起在现场为大家来科普一些玻璃制品的选购啊、安全使用的技巧呀，包括也会分享到一些实用的消费维权的知识啊，家庭里面选购玻璃的一些居家的好物该怎么选、怎么挑，锁定停城950的抖音直播间。作为家长的话呢，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班级群，对不对？家里面有孩子的，无论你是上小学啊还是初中啊，是不是啊？都会有一个班级群，那家长呢都在里面。正常的话呢，如果说老师通知一些像活动的开展呀，包括一些放假的安排呀，以及日常所需的一些物品呀，都会在群里面做一个统一的通知。另外呢，就是像收费这一块啊，最近合肥市经开区多名学生就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班级群收费骗局，有4名诈骗分子呢悄悄地潜入了学校 QQ 群，通过克隆班主任老师的头像和昵称发布缴费通知，短短就10多分钟就有27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哎，你们一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班级群里面看到了啊，比如说有老师的这个头像的发布的消息的人说要缴费了，比如说什么资料费呀或者材料费呀，也不多，30、50的啊，你会第一时间立马去交费吗？我一般不会做第一个啊，当然我也不会做最后一个。正常老师会接龙，会发布一个通知之后呢，之后下面会接龙，然后我们也会去。但你说你每一次你都会去验证一下，哎，这个王老师是不是我们家孩子的班主任，会不会有可能是骗子冒充的王老师，你有这样的一个就思索的过程吗？大部分家长估计都没有，很有可能就是第一时间想着，哎呀，老师既然通知了要缴费，那赶紧交，
据班主任李老师介绍，

该群呢是为了方便学校团员管理而专门组建的。那在近日，骗子就冒用自己啊老师的一个头像和昵称，私自创建了群相册，以收取本年度的团费、打印团务资料的名义，要求每位家长转账99元，并且还附上了收款的二维码。为了增加迷惑性啊，你看骗子老精了，在群内不断的催促，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逾期未缴将影响资料统一印制及团员档案归档。啊，他的这个话术啊，也特别，很像老师说的那种口吻。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仅仅5分钟之后，骗子就再一次重新发布收款二维码，谎称此前的收款码失效了，让所有的学生家长二次转账，不少人连续2次受骗。这接连转了2次账的家长就没有多留一个心眼吗？啊，最终直到有家长发现啊，群内竟然有2个一模一样的老师账号，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阻止继续转账，真正的老师也迅速在群内发出提醒，避免了更多的家长受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诈骗的形式啊，诈骗的团伙啊，就包括这样的案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刷手机也好，或者在我们身边有听说过的，对不对？都有听说过啊。那警方也提醒了，学校在组建相关的群组时，群管理员最好是在职教师，同时务必设置身份验证认证环节，将被骗的风险降至最低。就所有进群的家长，咱必须得有一个身份验证的环节，而不是说只要扫一个群里面的二维码，我就能直接进群的这种。入群之后要警惕，凡是遇到在群里自称班主任老师，以资料费、培训费、教材费等为由，务必要提高警惕，尽量多方核实。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有疑问了，哎，感觉不太像是平时我们李老师发的这种信息的话，那你要多方去核实，通过官方渠道，或者你直接打电话给老师问一下，哎，是不是在群里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确实是真的话，那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如果发现被骗，及时拨打110报警。好的，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杨雪，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在资讯多看点里面的一条新闻资讯，大家有没有注意留意啊？关于说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史上最热的一年正在逼近。世界气象组织28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啊，在这个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呢还将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听到这儿，小伙伴们是不是又在担心了？妈呀，会是今年吗？会很热吗？尤其是怕热的，热的受不了的啊，一些人群担心啊。没事儿，其实现在的话，只要你不是在户外的啊，除了一些户外的劳动者啊，特殊工作的一些这个职业人群的话，一般在室内的话都是有空调的，对不对？放平心态，是的，心静自然凉。这五年当中的某一年，2026到2030年嘛，某一年很可能啊，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2024年你们还记得有多热吗？2024年最热的温度达到多少度？我真的记不太清了。那说明能接受，体感还能接受，对不对？如何科学的防范高温天气呢？避开高温时段，你比如说每天的11点到17点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那我们尽量减少外出嘛。一旦出现像胸闷啊、头晕啊、恶心等症状，应该要及时休息或就医。另外一点就是户外的话呢，饮水应该少量多次，建议饮用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高温天气皮肤水分流失快，要注意补水防晒，避免出现过敏了啊、哦，各位。现在真是啊，我最近就发现了啊，每天就是上下班的话呢是开车，但是还是被晒黑了。哪里呢？手、胳膊，尤其是这双手。我开始戴那个护袖啊、冰袖啊那种的啊，连着手套的那种一体的，但发现可能戴的有点晚了，为时已晚。就你在车上其实它是也是有紫外线的，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双手握着方向盘，就那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啊，长此以往，一天两趟三趟四趟的啊，也会把你的皮肤给晒黑。对于这一块的话呢，像是女性朋友相对来说会更在意一点，带着防晒的面罩啊、防晒霜啊、打伞呐、手套呀、冰袖啊等等，这些防晒装备全部通通都用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近期盐城江苏省阜宁中学一位班主任悄悄地在一张试卷的末尾有这样一段暖心的寄语，在网络上刷屏了，走红了。这段寄语是这么说的啊，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这一段啊，温柔的文字戳中了无数考生的内心啊。就如果说你在写试卷写到最后的时候啊，看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会不会感动？也许还有可能会落泪哦，毕竟距离高考还剩下几天的时间了，三年同窗的学生，对不对？同学老师或多或少大家之间也会有感情，对不对？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其实是非常的单纯，而且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的真实的啊。我们也希望在高考当中各位能够发挥超常，发挥出色，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另外的话呢，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一想到考试结束是不是立马来劲了。我记得我们那会啊，快高考的时候啊，其实我内心是有点激动的。这个激动呢，一方面是有点紧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觉得哇，终于这三年要熬过去了，终于以高考这样的一个大考来结束我高中三年的学习的生涯了。无论最后的结果是好是坏，有没有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目标啊，总之一句话，

3年是不是？到这儿画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句号。那接下来的路，未来的路该怎么选择？你的专业呀、啊，你的院校啊，你的填报啊，我们一步一步来，是不是？不要着急，放平心态，稳住，最后的时间一定要稳住了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两天啊，榴莲的价格你们看到了吗？真的是一步一步，一天一个价，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刷新我们对于榴莲价格的一个新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往年的话，最低的榴莲的价格是在19.9一斤。前两天我看到家附近的某生鲜啊、水果店啊，已经打出了19.9的这样的一个榴莲的价格。然后今天有同学给我发了9.9啊，我当时看到了一瞬间在想啊，这么便宜，有点不太敢买啊。后来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去到店里面看了一下啊，9.9的呢，它只是部分一小部分的榴莲是这个价格，而且是不包售后的。我建议大家在买这些一整个可能要百把块钱的这样的水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选择有售后、质量有保障的。不然的话，你像这种的话，虽然说价格便宜一点，但如果售后没有保障的话，那我只能碰运气了。运气好的话可能挑的是好的，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就是那种什么干包啊或者死包的那种榴莲的话，那真的是买的一肚子气，对不对？除了榴莲，最近荔枝你们尝了吗？啊，荔枝也到了它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赏味期。而且啊，像广东那边南方的一些荔枝，哇，因为大部分荔枝都是从南方那边运过来的嘛，你想想看，在他们那边，那很多人自己家种的就有荔枝树。我昨天有刷到这样的一段视频，是一位男子，然后他坐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啊。为啥坐在屋顶上呢？因为荔枝树长得比较高嘛，他已经刚好没过了那个屋顶，拿了一个小椅子啊，坐在那个屋顶上，然后一边吃一边剥啊，吃着自己家种的这个荔枝，看着就让人觉得说，妈呀，我天天买的那都是刚出冷库的、刚出库的，人家吃的这个叫什么的？刚下树的，刚刚从树上面摘下来的，叫刚下树的荔枝，最新鲜的、最好吃的。那没办法，咱毕竟不是不在那儿嘛，要不行的话，那咱去那儿旅游一下，去感受一下，去广东那边。南方的荔枝的新鲜度那都是按小时算的啊，一小时采摘下来，一小时之内的，两小时之内的，一天之内的。运到我们这边的话呢，大部分都是通过一些像是冷藏啊，用冰袋呀、用水呀去给它去保鲜的。不然的话，荔枝的话它是很容易去变质变味的。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对于出行方面再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的提示。最近在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啊，交警开展夜间的例行巡逻时呢，发现一辆小车在应急车道行驶并且停车，上前查看时发现驾驶人万某身有酒气，立即将其带离路面进行调查。经查，万某家住在事发路径路段的附近，为了贪图方便呢，他直接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等家人送东西上来。经过呼气检测，万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进一步核查又发现了万某还是一名交通违法的惯犯，他从来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并且在2019年两次因为无证驾驶加上酒驾被处罚，后又在2023年因为醉驾被判处拘役。那这一次被查呢，属于第四次无证加涉酒驾驶。最终，万某因为多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3200元的罚款、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你忘了？尽管你是把车开上路了，但是有没有按照正常的交通法规去行驶呢？首先没有证，无证驾驶，其次喝了酒还敢开车，酒驾，另外一个占用应急车道，三条啊，
这三条哪一条

都得受相应的处罚。所以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啊司机朋友们，咱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注意啊安全。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你忙。明天是周末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30到32度。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和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近年来，莱安县坚持以产促教、以才助企的理念，构建校企联合育人机制，推动人才培养、技术攻坚与产业升级并进，为县域重点产业发展充实了高素质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全县共有7个项目获批2026年高等研究院校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的项目，计划招录硕士、博士研究生21名，获批项目数并列全市第二，招生数位居全市第三。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县域重点产业集群，该县深入开展企业技术与人才需求调研，搭建企业技术需求库与高校科研成果信息库，定期更新发布，助力双方精准匹配。通过举办百名专家来安行、院士助来等品牌活动，常态化邀请高校专家学者深入生产一线，把脉问诊，破解技术瓶颈，同时探索产学研深度合作，通过聘用高校教授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多元化途径， 为企业研发创新直接输送高层次人才，有效打通高校科研力量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该县构建服务前置、定期指导、强化跟踪的全周期闭环服务体系。申报阶段，安排主管部门业务骨干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申报辅导及问题答疑，严格把控材料初审的关口，确保申报质量。同时，积极向上对接省市主管部门，及时掌握评审动态，强化信息沟通，项目立项之后常态化跟踪服务，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保障联合培养与科研攻关任务按时序推进。该县注重政策引导与部门协同，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主体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技金融贷款等配套激励的政策，为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提供坚实的资金与制度的支撑。此外，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强化科技、教体、人才及乡镇园区之间的横向联动与纵向配合，形成资源共享、工作共推、成果共用的良好格局，推动产教融合工作不断提质增效。再来关注天长精准化服务构建乡村就业新格局。近日，天长市杨村镇居民杨雪玲盘点着收入账，满脸笑意。土地流转年入3000多元，园区上班每个月能挣6500，还有就业服务专员帮着对接岗位、指导技能，不用外出奔波，日子

将收入比缩小至 1.59:1。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该市以就业服务为核心引擎，以阳村镇为样板，通过政策护航就业、服务助推创业、产业吸纳就业的多元举措，铺就产业筑基、电商赋能、生态掘金的增收路，让 45.56万名乡村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碗，实现就业增、收入增、生活美。阳村镇的工业园区里，机器轰鸣中藏着就业增收的核心密码。阳村镇人大主席、园区负责人刘金山介绍说，不仅扩容园区营企业，更聚焦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设立了就业服务站，配备3名专职就业专员，针对农户技能短板开展定向培训。通过园区扩容升级，政策扶持企业稳岗扩岗，27家新企业相继落地，累计入驻企业135家，释放岗位6000多个。80%以上吸纳周边的农户，月薪普遍是在5000到7000元。为了让农户就业有门、上岗无忧，镇里每个月举办就业招聘会，每季度因企施策、因人施教开展技能培训班，涵盖叉车操作、电工、缝纫等热门工种，全年培训农户1200余人次。像杨雪玲这样通过就业服务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农户比比皆是。这一就业服务加产业吸纳的致富模式正在天长市全域复制。该市将就业服务网络延伸至镇村一级，建成15个镇级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120个村级就业服务站，配备280名专兼职就业信息员，形成市镇村3级就业服务体系，实时收集企业岗位需求和农户就业意愿，精准匹配供需。截至到2025年，天长市四上企业数量突破了1120家，位列全省县域第一梯队，镇村工业园区成为就业的试金石，全年释放优质岗位超过6万个，通过就业服务平台成功对接就业4.8万余人。大通镇依托5000亩苗木基地，开展苗木种植、园艺管护等专项技能培训。250多户农户既拿到土地流转金，又能通过就业服务站对接就近务工岗位，人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野山镇通过就业帮扶，为生态护林员提供巡山技能培训和林下经济创业指导。护林员李玉堂惊喜地说，巡山领工资，林下种中药材年入9万元，护林又增收，这就是就业服务给他们铺的路。电商领域的就业创业服务让农产品插上了金翅膀，更让农户变身创业达人。天长市设立电商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免费办公场地、网络支持和创业培训等指导服务，组建由电商运营专家、返乡创业带头人组成的导师团，开展46期电商培训，涵盖农户2000余人次，重点培训直播带货、店铺运营、物流对接等实用技能。桐城镇85后新农人严芳林就是受益者，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之下，他将直播间镜头对准田间地头，不仅实现桐城芡实年销3.8万吨、散养家禽年销800万元的业绩，还带动了31名本土主播共同致富。目前该市已建成了5个直播基地，孵化百万粉丝主播12名。2025年农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元。其中辉游园通过电商加全产业链加创业帮扶的模式，在就业服务部门的支持下，对接物流资源，申请创业补贴，带动200多户农户参与芡实种植和电商销售，每户年均增收1.68万元。生态产业中，就业创业服务同样精准发力。天长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流转林地5.49万亩，推出林权抵押贷款新政，撬动2亿多元信贷支持，更针对生态从业者开展专项就业服务。草庙山林区的2000多亩林下茶园，通过就业

0: 服务站，组织茶农参加茶叶种植、采摘、加工技能培训，年产值达到330万元，带动了150余名农户稳定就业。金集镇马塘村通过林权改革盘活资源，就业服务部门联合村集体开展林业旅游服务培训，指导农户参与民宿经营、导游服务等，让林地不仅能够产出黄金叶，更能带动旅游港，形成林业加旅游加就业的增收闭环。天长市以就业服务为纽带，通过政策引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岗位对接等多元举措，构建起港企就业有岗位、创业有平台、增收有渠道的良性循环。该市培育132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产业链上下游岗位，辐射 3.58 万户农户，户均增收 2.35 万元。83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稳岗补贴、社保减免等政策扶持，稳定就业岗位 3.2 万个，年产值超过145亿元。16条客货由融合线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带动物流配送岗位800余个。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来看2026年以来，莱安县人社局依托县零工市场这一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擦亮就在莱安抖音线上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服务。通过线上直播带岗与入企实景探岗相结合的方式，将岗位推介、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实景探企融为一体，让群众求职更省心，企业招工更省力。以前刮风下雨还要骑车满县城的找工作，跑断腿问遍街，面试几家都不合适。现在呢，刷抖音就能够找到工作，薪资福利工作环境讲得明明白白，很是省心。这正是莱安人社数字化就业服务惠民实效的生动缩影。此前呢，市民龙中美通过线上带岗直播详细了解了合作商户巴老茂豆花牛肉的招聘信息，在线咨询岗位细节，了解就业相关政策之后，成功预约了线下面试，并且顺利入职。不同于传统单一的岗位公示，莱安县零工市场线上直播带岗服务内容全面精准定位，主播化身专业就业服务专员，细致解读岗位职责、薪资标准、社保缴纳、食宿福利、晋升通道等岗位信息，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公共就业服务解读、一对一职业规划与求职指导，耐心解答简历的投递、面试技巧、岗位适配等群众常见的问题，有效地破除求职信息的壁垒，帮助求职者理清思路、规避风险。为了让岗位信息更加直观，求职体验更加真实，主播主动地走出直播间，走进企业生产一线，依托小安助求职特色服务，工作人员实地探访企业的厂区、生产车间、职工食堂、员工宿舍，以实景镜头全方位展示企业的生产氛围、工作环境和生活配套，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够身临其境，了解企业真实的情况，实现直观选岗，放心求职。截至目前，莱安县零工市场累计开展线上带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19.2万人次，吸引了9664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累计推送各类就业岗位1.18万个，帮助313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助力本地群众就近择业，稳定就业。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超龄劳动者的新规来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开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不在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

0: 部暂行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脱离劳动法律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是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的保护。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认为说，这些规定既有助于保护超龄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社会风险，也避免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根据暂行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能够胜任的岗位不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同时充分考虑超龄劳动者身心状态，不在可能危害超龄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岗位上招用超龄劳动者。用人单位也应及时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落实各项权益的保障义务。那么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呢？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率。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呢，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的服务。此外，暂行规定还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明确将超龄劳动者因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暂行规定促进实现超龄劳动者老有所为、老有所得、权有所护，也有利于统一行政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与法院裁判的标准，并为其他特别劳动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借鉴的法律解决方案。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同时呢，也在节目中提醒大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婷城九五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度琅琊区大学生暑期实习岗位征集开始了。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助力青年学子成长成才，引导琅琊大学生在服务家乡发展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共青团琅琊区委联合区委人才局、区人社局继续开展第八期雁归巢高校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面向全区广泛征集暑期实习岗位，诚邀各用人单位踊跃参与，为返乡学子提供锻炼的平台，共同储备家乡未来发展青年人才。岗位征集范围

0: 园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街道社区企业等。岗位征集时间即日起到6月11号，原则上呢，实习时间是2026年的7月和8月，具体时间可由实习单位与大学生协商确定。岗位要求与实施流程，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提供具有一定业务内涵，能够切实帮助大学生得到锻炼的实习岗位，实现学生成长与单位工作双促进。实施流程，单位申报岗位，团区委汇总发布，线上线下人岗匹配，单位与学生对接签约，这样的流程。有意者呢，可以提供实习岗位的填写登记表，并于6月11号之前呢，将加盖单位公章的扫描件或照片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实习待遇相关说明，薪资可由用人单位根据自身情况来酌情给予。实习期间的这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将会由团区委来统一购买。实习证明由用人单位出具实习证明。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电话，孙瑞，号码是0550-2203-025 0550-2203-025。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为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实配强社区工作力量，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根据相关的精神，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定开展2026年琅琊区社区工作者公开招聘工作。招聘工作呢，在2026年琅琊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琅琊区委组织部、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琅琊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琅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共同组织实施，琅琊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即日起呢，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及相关媒体上进行发布。招聘条件。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历届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具有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有良好的品行。报考社区工作者岗位的人员，需是本人具有滁州市直户籍，包含琅琊区、南桥区、经开区苏滁产业园，不含滁州市其他县市，以户口本为准。落户日期必须在公告发布之日之前。那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当中，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40周岁以下指的是1985年5月1号出生的。那2026届应届毕业生包括纳入国家统招计划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2026年当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取得国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那报名是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时间是5月27号早上9点到6月2号的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报考人员登录报名网站进行报名，认真阅读并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本人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那需要如实的去填写个人信息，一定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招聘资格。报名之后呢，6月3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报考人员呢，要于6月4号17点之前登录网站，按规定缴纳笔试考试费用45元。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但需要先进行网上确认和缴费。笔试的时间呢是7月4号，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国情、省情、市情、基层治理等内容，分值是100分。本次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考试按规定执行加分政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可在7月3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申报加分事项，逾期不再受理。对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分别会增加2分、3分和4分。随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招聘岗位计划数，按照2:1的比例确定各个岗位参加面试的人员。最后一名如有数名考生笔试成绩相同的，一并确定为参加面试的人选。那面试工作呢，由在琅琊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之下来组织实施，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法进行，主要测试应聘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和能力。面试顺序以当日现场抽签的顺序来确定，面试的分值为100分，面试成绩当场应当向应聘人员进行宣布。最终的成绩是笔试成绩乘以 0.4 加面试成绩乘以 0.6。 成绩合成时呢，分别保留到小数点的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随后是体检和考察的过程。 过体检和考察呢，将会进行公示啊。那从体检考察均合格的人员中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那么对经公示无异议或者虽有反映但经调查不影响聘用的拟聘用人员，分岗位按考试的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选择接到社区岗位，同时报送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办理有关聘用报批手续。新招聘的人员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同时签订聘用劳动合同，试用期满合格的。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依然和大家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招聘的信息。

0: 来看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
1: 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工作，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坚持考试考察择优聘用。那专职辅导员男性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要求。那专职辅导员女生也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的学位要求。同时呢，要求是中共党员，包含中共预备党员。男性是需要入住男生宿舍，女性是要入住女生宿舍的。需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遵纪守法，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或者是技能条件，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不超过38周岁，也就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时还具备的这个条件，在7月31号之前要取得并提供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那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还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那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必须要担任一年及以上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的规定依据省选调生选拔工作中对学生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包括班长、副班长、班级委员、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校院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校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那非应届毕业生要求有一年级以上高校工作经历，工作经历要求截止时间是5月31号。那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也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勤工俭学还有实习等，不被视为工作经历。应聘的应届毕业生研究生身份认定，参照安徽省2026年度省直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来解答。那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滁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那报考的时间呢，是即日起至截止到6月9号，逾期不再补报。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并且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证明材料呢，包括个人

简历、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中共党员、党员身份证明、学生干部证明表、高校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有一个资格出

干部证明表、高校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有一个资格出

案的手续。那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招聘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会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聘用人员必须要服从学校安排，聘用之后由学校统一分配至二级单位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51-0868，0550-351-0868。监督举报电话，0550-351-2355，0550-351-2355。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

0: 邦氏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
5: 福州
4: 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6: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5: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到收音机前的你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干嘛？是刚刚吃完饭，还是说这个点吃完饭好像有点早哈？还是说刚准备吃饭，亦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下班到家，正准备午餐。那无论是怎么样，都是可以在听着咱们节目啊，在做着一些手头上的事儿。当然也非常开心，很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这一个半小时的时光。今天又来到周五啦，是不是整个人感觉都很不错呢？今天上午呢也是这个有通知说是，哎呀，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所以小朋友呢是喜提周一，下周一的这个节日啊，喜提一天假期。然后很多小伙伴又表示，哎呀，好幸福啊，14周岁的孩子啊，14周岁以下的孩子。当然了，我觉得大朋友嘛同样也很开心，对不对？只要心态年轻，就可以忘记忽略掉自己多大啊。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相信朋友们跟我一样吧，都会比较关心，哎，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呢？来看到三号前，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三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四号淮河以北和六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29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7到30度，6月1到7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呢是32到34度。哎呦喂，这么一看的话，过两天这个气温就要蹭蹭的往上上了啊。不过想一想也很正常，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印象非常的深刻，六一儿童节，因为当时穿的还蛮漂亮的花裙子，还到舞台上去表演节目，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那会儿的话就是穿，因为都已经穿上了漂漂亮亮的无袖的花裙子了嘛，所以天气还是蛮热的，印象很深刻啊。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这周末两天，基本上都是复制粘贴啊。然后到周一周二，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一直到下周末啊，没有雨的状态，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大晴天为主。我记得前几天还在抱怨呢，哎呦，这个天真烦人，不管晒杯子。好了，这一下啊，可以一直晒，一直晒，一直晒了。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好了，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那么今天来到周五了啊，按照惯例本周五，哎，是这个周五，每到周五啊，我们都不聊天了，就是都不聊话题，都不会去给大家设定一个话题，想到什么聊什么呗，然后就是听歌嘛，无主题日，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啊。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当然啦，有什么歌，然后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唱给你听。说的好心虚哦，生怕小伙伴们说别了，吓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们的曲库还是蛮强大的啊，就是基本上小伙伴们点播的歌曲，绝大多数啊，99%都能有啊，所以放马过来吧，有什么歌想听的？接下来的时间来听这首歌吧，也是很久没有听了，文兰和铁竹堂的《能不能》。

0: 喜欢听风吹过的声音，我喜欢听水流动的声音，我喜欢午后喝一杯刚刚煮好的咖啡。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这个天气我最喜欢吹着。
1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这个天气我最喜欢吹着空调吃西瓜，享受生活的小慢时光。中午时间听着广播休息一下吧，正午乐时光，美好午后快乐时光。
5: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笑语他说，哎，学姐今天就你一个。是的是的啊，这个夏天呢也去直播了，有另外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直播间里呢就我陪伴着各位，所以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他接着说想要听一首蔡依林的倒带，很老的一首歌曲哦。有吗？那必须有啊，这经典老歌妥妥的啊，稍后的时候就给你送出。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一直呢都想去看阿嬷的情书，但是呢都没有找到时间。这不周五了吗？对不对？这个周末给自己安排一波。说实在的，我也很想去走进电影院看一看，因为评论真的就是评价特别的好，身边的朋友看过了然后也都就是直赞哈，说你告诉你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看。哎呀，说的我好心动吗？再来关注到的是瑶瑶，她说想听一首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学姐给放一下放一下放一下哦。当然没有问题了。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刷新一下小蘑菇啊，她说王心凌的《大眠》，这两天睡眠不是特别的好，怎么了呢？是就是睡，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睡前把自己放空，不要去想那么多事儿，就可能会入睡会比较快一些。我有的时候发现我要是睡觉之前然后想了很多心事，就会整个人就不是很舒服哈，昏昏沉沉的，要很久才入睡。但如果说睡觉前就放轻松，不要去想任何的事情，很快就能入睡了啊。也是希望你接下来的这几天都能够去睡一个好觉。好，送出今天的这位朋友点播的啊，九令蔡依林带来的倒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九零蔡依林带来的《倒带》，不知道是否唤起了你在 KTV 的记忆呢？就是去 KTV 唱歌，会不会很多女生都会点播这一首？反正我的话是每次一进 KTV 然后就要点这首歌，先开个嗓子，太适合开嗓了啊。然后这首歌呢，后来发现也是被列为了就是最好唱的歌曲之一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修言，他说这个周末我要出去玩啦，哈哈，带上我的娃过六一去喽。哎呦，听着人就是心花怒放的，确实就这个天气比较适合出去玩，出去溜达哈，去玩一玩水呀、啊、对不对啊，爬爬山啊，都是完美的。但是要提醒你哦，做好防晒措施，同时如果说去山爬山的话，是什么一些这个驱蚊虫的药也准备好，喷雾啊什么的都要准备好啊。再来看到的是欣然，他说李荣浩的歌谣放一个呗。李荣浩的歌谣是不是？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小小，他说今天不点歌，听你吹牛。我吹牛还得一起啊，不然就变成我的单人的脱口秀了，是不是？一个人的表演终究是不完美的，一定需要你们的配合啊！你想吹什么？你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吹一吹牛，聊一聊，好不好？好，我们来听歌吧，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

伙伴们今天是有点怀旧，点的歌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啊，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继续的来关注到天天，他说哎，最近心情不是特别的好，心情怎么不好了呀？那送一首好听的歌给你，让你心情好一些好不好？来听到的是李润。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1: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
2: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来听歌，李荣浩歌谣。

李荣浩歌谣，其实每次听他的歌都觉得非常的松弛啊，很轻松。再来关注到耀，他说想要听一首许佳慧的《预谋》，能送出吗？当然能啦，没问题，只不过稍微等一等啊，莫名其妙的怎么感觉又欠你们好多歌一样。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修言啊，他说周末放假，然后今天才知道小朋友也放一天的假，哈哈，这三天啊，三天假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三天，你是说小朋友三天假还是你也三天假？如果你也三天假，多少有点羡慕啊。跳椅他说类似爱情放一下呗，哎，之前是不是点了？我来找一找啊。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吴克群的《如果不能好好爱》。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旭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今天也是周五啊，在每个周五呢，无主题日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所以小伙伴们有什么歌的话呢，想听啊，告诉我。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再来关注到天一已遇，他说雪杰你吃过午饭了吗？吃了吃了吃了啊，就我的午餐时间可能会早一些，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嘛，工作时间一般都是在12点钟之前完成我的午�餐，所以大概在3点多钟、4点钟的时候，我通常会很饿，3、4点，然后3、4点呢，又是我们生活一点通的节目，其中呢会聊到一些美食，每次啊都忍不住要咽口水。你呢？吃过午餐了吗？现在已经13点了啊，应该是吃过了吧。我们继续的来看到豆豆，他说想要听一首金海心的《Lolita》。好的。啊，杨他说周杰伦开不了口，雪姐给你点的。哈哈，我也想听。好的好的，没问题啊。你也喜欢听开不了口吗？巧了，我也是啊。好，我们来听歌，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类似爱情》。

我就说嘛，今天就是金曲啊，金曲频频，小伙伴们点播的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萧亚轩的《类似爱情》也是很久没有听的一首歌了。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草杰，他说这个阳光是真晒啊，根本没办法在外面待两小时。是是是啊，就是尽量的，如果说你一定是要在户外的话，尽量的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防晒的措施也要做好，还有就是时不时的找一下阴凉的地方啊，因为真的确实太晒了啊，什么防晒帽啊，防晒霜啊，全给自己安排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周杰伦《开不了口》。

徐佳慧所带来的预谋。看到时间不知不觉也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据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特朗普访华期间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表示，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的幻想终将破灭。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28日发布10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商务部28日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国内社会方面消息，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0: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28日，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5月28日，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并于签订协议当日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针对群众反映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情况通报，已经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近日，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人民锐评发文，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给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与其被路径依赖锁死，不如另辟蹊径，通向珠穆朗玛。全国天气，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博物院于中小学春假期间取消周一闭馆，5月30日至6月3日期间延时至18点闭馆。5月28日至31日，天津文化中心举办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免费对外开放。国内文体方面消息，因多位女艺人相继出现咽痛、流鼻血等症状，浪姐宿舍甲醛超标的消息传出，乘风2026节目组28日发布声明称，已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了甲醛等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合格。27日，中国男篮名宿名秀姚明在采访当中谈到了自己未来的计划，他表示半年后大家会看到他想做的一些事情，会围绕兴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做对未来有益的事情，做能够生长的一些事情。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白天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啊，总会大胆很多，更容易冲动，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本省方面内容，5月28日，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好友诚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暨主旨报告在黄山市举行。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设站收费经营的批复，同意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设站收费，站名为繁昌人字洞收费站，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费。繁昌人字洞收费站自开通之日起收费，经营期限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芜湖至大渡口高速公路东段收费经营期限的批复执行，收费标准、免费范围等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按照有关规定执行。5月28日凌晨4时40分，经过建设者们320分钟的彻夜奋战，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马鞍山东站八道安庆端插铺交叉渡线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巢马高铁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全线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月二十七日，在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颁奖大会上，由中铁大桥局、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铜陵市综合交通投资集团等单位联合申报的铜陵长江三桥项目，凭借公铁斜拉悬索协作体系钢横梁桥建造关键技术，荣获了茅以升科学技术奖、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五月二十七日，由省教育厅、铜陵市政府主办的人才星晚就在江淮，2026届高校毕业生省级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大类专场招聘会在铜陵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铜陵、马鞍山、芜湖、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以及南京、上海等省内外217家企业，共提供岗位近4000个。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 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上海崇明介绍，眼下陈家镇城通公路新建工程正在全力推进中，该道路毗邻轨道交通22号线陈家镇站与陈家镇公交枢纽，是服务轨交客流集散的重要配套干道，项目建成之后将补齐陈家镇片区交通配套短板，优化区域交通格局。五月二十七日，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完成试航归来。相比首制船爱达魔都号进行2次试航，爱达花城号突破行业惯例，通过1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试验验证项目。南京糗糗庄园是一家流浪猫救助机构，自2019年创办以来，庄园目前已经累计收容了3000多只猫咪。庄园负责人表示，庄园秉承以商养善的理念，依靠售卖自研猫粮、猫砂、文创产品等，给猫咪的日常喂养、医疗等提供了支撑。提醒各位，养宠物前需要三思，不要轻易遗弃。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全球消费者已经提前开启买买买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货量持续增长，服饰、鞋包、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国际全货机发往全球。南京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2个月上涨了约40%。进入五月底，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镰收割，小麦收获季受到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偏高，小麦存在发芽霉变的风险。趁着雨停间隙，苏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迅速开启抢收、抢轰双线作战模式，最大限度减少粮食的损耗。 为高效应对集中烘抢需求，这两天常州金坛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烘干设备马力全开，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为周边农户提供代烘干服务。5月27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三峡阳江青州海上换流站从南通振华重装码头正式发运，预计在6天之后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该海上换流站运抵目的地之后，将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为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大动脉建设按下了加速键。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你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最终成为你的过去。我的深情被你视作多余，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之后回到节目，这些天还是围绕一个话题，就湿度偏高。我今天穿了一个应该是上个星期买的一条裙子，我记得那买这裙子的时候已经开空调了，这两天的话其实中间有段时间不开，现在又开启空调来了。连日来呢，就是这个不开空调你湿气确实挺大的，在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注意的啊。今天在我们的央视网的关于天气防灾减灾的使用手册说，就跟大家讲到一些关于防灾的一些问题，为何偏偏在山谷路口的洪水凶猛呢？
1: 提到洪水，你或许见过城市里没过膝盖的积水，但你可曾见过一整座山谷在几分钟内变成咆哮的死亡陷阱？5月24日18时，今年首个山洪红色预警发布，范围涉及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的山区。要想理解这个预警的分量，我们就得先认清山洪的脾气。首先要明白，山洪并不是普通的洪水。我们平时说的江河洪水，往往有一个相对缓慢上涨，逐渐超警，甚至将河道淹没的过程。而山洪则像是大山深处溪沟里突然爆发的巨龙，当短时间倾盆大雨落下，降雨量远远超过山体土壤、雨下垫面及洼地的吸收极限，大量雨水无法下渗，就会在陡峭的地势中瞬间汇聚成滚滚洪流。这种山洪最致命的特点便是快、猛、狠。由于山区河床坡度大、流程短，雨水汇流速度极快，往往几分钟内平静的溪沟就化为咆哮的山洪。它的猛在于水流会裹挟着大量泥沙和巨石冲毁房屋道路，破坏力惊人，而狠则让人防不胜防。哪怕你所在的下游晴空万里，上游暴雨形成的洪峰也可能突然奔涌而至，甚至引发滑坡和泥石流，瞬间切断公路、铁路，甚至人们所有的退路。那么红色预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国的山洪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蓝色和黄色通常意味着存在风险和风险较高，提醒我们注意，橙色则代表高风险，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而红色预警则代表着最高等级的极端风险，预示着未来24小时内预警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将对人身和基础设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涉险人员务必听从指挥，果断及时向高处安全地带转移避险。面对山洪这种速度快、破坏力强的猛兽，一旦收到预警，一定要尽快远离谷底、河道等危险地带。如果敏锐捕捉到河水突然变浑浊，或听到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异响，请立刻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高地快速躲避，千万不要顺流而下奔跑，因为在与大自然的角力中，抢占高度与时间是保全生命的关键。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用一点点时间想跟大家讲一个在我们生活中最近我的同事喝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100%果汁的饮料。要是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真的大家花一定时间去好好听一听。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了困惑。
1: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到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

0: 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这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这又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消费者该如何进行分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2: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2: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的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0: 专家表示，标注100%的纯果汁在配料表当中就不应该有水。根据饮料通则，纯果汁及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专家还表示，有的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
3: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虚假宣传。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2: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0: 除了部分果汁标签存在名不副实，很多消费者在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搞混淆了。喝着酸甜的口感并不代表它们都是果汁，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主要还得看清配料表。
1: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 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4: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5: 在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为美国已撤
6: 销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欧，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刚刚说到了央视有点名到一款饮料，是的，这款饮料之前我还觉得卖得太贵了，NFC 通常就是翻译成来就是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中，非复原果汁指原榨果汁，指的都是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哈。所以说大家要理性消费，健康饮用，咱们看这个包装标签、配料表、果汁含量标注等等。

0: 来几天呢，气象预报也告诉台风蔷薇会去哪，暴雨预年预警连发16天，其实这段时间还是就还行对吧，就你觉得虽然下了一天雨没有持续的下，如何科学防湿降温？我腿上就有长湿疹，那是因为我跳舞那双鞋的有点捂，真的。空调可以开除湿模式，温度控制在24到26度，我们办公室就是24度，但我不知道是除湿还是制冷。像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地方，可在午后空气干燥时去开窗通风，家里空调要勤开开除湿。
1: 近期因胸闷乏力、肠胃不适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针对潮湿天气，医生建议多措并举，做好防护。
2: 空调温度呢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不要太低。开这种除湿的模式，厨房啊、卫生间，这个是比较潮湿的地方，我们要保持一个就是开窗通风。在午后气候比较好，就能够空气干燥一点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开窗通风。
1: 专家介绍，高湿天气状态下，老人儿童更要细心照料，饮食上优先选择清淡食物，远离芒果、榴莲等易生湿热的水果，可多食赤豆、薏米、芡实等健脾祛湿食材，搭配养生汤水调理身体。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呢？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个小时。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睡的，我虽然在睡前吃了东西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就身体需要我吃了东西，就吃过东西之后，整个人他就是昏昏欲睡，眯了一会，等家里小孩忙完了之后，我就好好的睡一觉。今天早上睡的回笼觉特别好，就睡着了嘛，我就觉得睡眠真的是很养人，真心跟大家去讲，这个最近有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分子的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肺脏及免疫系统等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生物年龄最年轻的区间落在6.4到7.8个小时。

0: 别在意。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之前我有跟大家讲，就人上了年纪会有点心酸。为什么？他从30岁之后，人的口气也会明显的加重，可能跟你日常饮食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长期口臭口苦，就要查查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螺杆菌能够分解尿素，产生胺来中和胃酸，为自己营造舒适的生存环境。幽门螺杆菌在胃内产生的胺及挥发性硫化物会通过反流进入口腔，此外还可产生叫硫化氢、甲硫醇，让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受损，产生臭味气体。如果出现顽固性口臭，有明显酸味，无法及时通过普通刷牙方法消除，要警惕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此外，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胆汁反流可诱发口苦，你去查一下，吹一下就可以解决很多的毛病啊。最近真的有在看电视剧，主角主人公一清娥的一生真够颠沛流离的，但是也确实告诉大家，他很能调试自己，让自己在不舒服的事情里尽量往轻了的用词，叫什么呢？当与别人发生尴尬的交谈之后，如果你脑海中反复思考刚才的互动达到数小时或好几天，就属于事后了，事后你就反思你自己，这种强

0: 强迫思维不仅会强化焦虑，让你越想越丢人，还会阻碍你下一次与人交流。如果你是焦虑感比较重的人，第一步是少回想，活在当下，这或许能够帮你卸下思想重负。建议大家平时不要反复的去聊些过往，思虑过度，经常操心或损伤脾气。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就容易气血不足。生活中有些人容易陷入到不良情绪中，下意识的把当下的难过和某一事件联系起来，反复的去回味啊，去品尝，这个习惯会不知不觉耗损气血哦。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变得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排除高温情绪等因素。如果生活环境没有特殊变化，短时间之内能食欲不佳，就要警惕是不是这些疾病在影响食欲了。一个胃肠疾病，慢性胃炎、消化道溃疡、胃液分泌功能下降、消化系统功能紊乱，都会造成食欲不振。还有肝胆胰腺疾病啊，急性的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胆囊炎、胆石啊、胰腺炎等肝胆疾病，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出现厌食的症状。像胰腺肿瘤的患者，发病率非常的隐秘，往往表现是莫名的食欲下降和消瘦。还有精神心理疾病，食欲由脑部来控制，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都会影响食欲的。还有像神经性的厌食、抑郁症、精神创伤、情绪性食欲减退等心理疾病，都会让人没有胃口。还有缺这个微量元素、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严重冠心病。其实我跟大家讲，大家就觉得我天哪，这个我就想瘦，对吧？没有食欲才好呢。其实不是的，若突然很没有食欲，加上出现一次手脚无力、呕吐等情况，家人应该高度怀疑是脑血管病，及时就医。我最近看到一个点子，就两广人夏天越吃越瘦的原因。其实广东人和广西人啊，两广人夏天越吃越瘦，他们那边人吃的东西真的很清淡。就我姐姐她那边的话，就本身我们像滁州人是重辣的、重盐的，你去那边，他们那两广那边食物很好吃，但是都以清淡为主，真的就很少吃到辛辣的，有喝一点甜品啊，那种汤之类的，那种甜点一点点淡淡的一种甜，对吧？他们的宵夜也不像我们这个烧烤、火锅、小龙虾，没有，我感觉他们那种宵夜都是那种鱼翅粉，然后真的就是那种粉啊什么之类的，早上也是特别清淡的那种，早茶也是肠粉，最油的应该就是那种请客的话会吃点油的那种，也不像我们这边这个油旋子、春卷、油条什么之类的，他们应该是什么那种，我就是类似于很清淡的早茶。两广人夏天越吃越瘦，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越吃越瘦，而是因为天气导致食欲全无，饭那些都吃不下，只是想吃点带水的食物，例如粥，所以才会瘦的。我看到 AR， 因为现在会用 AR 来搜索嘛，两广人夏天越吃越瘦的现象本质是高温气候与饮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在于高温和控制食欲、代谢被动提升以及清淡饮食的自然减脂效应。
1: 吃不胖时，这是两广人的早餐，白粥配大菜，这是两广人的午餐，蓝角加青炒空心菜，这是两广人的晚餐，白切鸡和排骨玉米汤，这是两广人的夜宵，炒面加螺蛳粉。你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在这个一年有九个月都在穿短袖的地方，白天天气热的根本吃不下重油重盐的食物，网上一搜减脂餐，几乎全是两广人的日常食谱，怪不得两广地区全国肥胖率能排倒数呢。
0: 我姐妹们，就我这段时间是有在就体重有所下降，我发现我跟两广人的饮食还真的很像，就是白天我是不怎么太吃东西，也不会吃太油太辣的，就晚上的时候你看他们就是肠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螺蛳粉他们也会吃，因为白天就没有什么食欲，很热，他们通常都在穿短袖，而晚上的话会吃一点点，吃过了以后白天不怎么吃也够16个小时了，我猜是这样子啊。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吃白粥、榨菜，对吧，早上各种的粥，然后还有那个空心菜，我跟大家讲一讲，就蒜泥炒空心菜真的很好吃，晚餐的话稍微丰富一点又能怎样呢，对不对？
2: 路途漫长无止境，
0: 我刚刚看到广东人听到下开水时人都麻了，广州有地方最高温度已经突破41度了，高温之后广东准备下开水了，干烧模式转为加水焖蒸模式，广东

0: 省气象台预测天气将趋于不稳定，5月29日广东转雨水天气，但雨水降温作用有限，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网友说，这不就是下开水加冰，好奇特的组合。哎，又到了每逢周末就下雨的节奏，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有雨遮雨，无雨遮阳。你觉得广东那边因为去过了，就讲实话，没有滁州待的舒服，但是那边的空气啊也挺好的。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美，对不对？两广人为什么越吃越瘦？我们滁州人的话，只要你不贪嘴，都是不会胖的啊。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15: 生活有智慧，
16: 快乐一点通。
15: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6: 生活一点通。
15: 大家好，我是雪洁。
16: 大家好，我是小鹿。
15: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6: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总共呢是分为三个板块。
15: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6: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那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15: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6: 小达人。
15: 那么小伙伴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哎，你有一些这个小知识小窍门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也是非常的简单哦。
16: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停晨950的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哦。
15: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6: 生活超市。
15: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14: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6: 是的，
14: 嗯，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除了想着要带上家门钥匙，对不对？嗯，那还有就是要什么？
16: 手机充电器，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带啊。
14: 是哈，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家门钥匙可能带的都不是很多了啊。
16: 嗯，
14: 因为有的已经开始用了那个
16: 指纹锁。
14: 对，然后这个手机如果说没有带的话，你就觉得像什么，
16: 就整个人就像空了一样，就少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主心骨了，出来之后不知道到底干嘛了，
14: 哎，丢了魂似的。
16: 对，
14: 对吧？然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手机啊虽然带着了，
16: 但是
14: 手机没得电了，就
16: 可能还有50%的时候，到40%的时候，就整个人已经开始焦虑了。完了，我手机要没电了，他什么时候马上就联系不到某某某了，或者不能刷手机了呀？
14: 对，哎，你是大概5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吗？
16: 不，我可能在60%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我一般就是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电池啊，保存在一个60-70%，
14: 嗯，
16: 这个状态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状态。
14: 对，我可能是根据是就是在外面待的时间的多久，
16: 嗯
14: 啊，比如说我如果说一大早我出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电量是80%，我可能啊心里面就会有点慌，
16: 就觉得完了，这电肯定不够用了。
14: 我要是拍拍照什么的，跟别人聊聊天儿，会不会就没电了呢？
16: 对
14: 吧？
16: 对对对，所以这是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
14: 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其实也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一般出门可能除了带手机之外还会带什么呀？
16: 充电宝，还有这个充电器。
14: 是啊，充电宝是一定要带到手上的。
16: 嗯，
14: 而且你买了这个手机，我发现了，就是我现在会比较关注什么，哎，这个手机的电量如何。
16: 对，就可能你以前会觉得哎呦它的这个各个系统功能怎么样，不包括拍照这个像素是多少，但是现在会多一项，就是它的这个手机电池的容量能持续多久，
14: 带电量如何。对，但其实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带电量包括这个手机它能用多久的电池啊，能够用多久，其实是跟咱们平时日常使用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哈。
16: 对，那但是呢现在使用的这些电池呢就不是的了，那现在呢取而代之的呢是离子电池。
14: 嗯，
16: 那所以呢像智能手机这个采取的多的是这种离子电池呢，它呢就是有很多的优点。
14: 是啊，那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电池的一个材质的问题。
16: 嗯，
14: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先插手机还是先插充电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回忆一下，我说这有点太细节了哈。
16: 就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一直是插到那个插线板上的。
14: 哦，
16: 但是呢就是我不用的时候就插线板的那个总电源，
14: 嗯，
16: 我是给它关掉的。
14: 哦，
16: 然后呢每次用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插电板的电源给它开开之后呢再把手机插上充电，或者反正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就从来没有关注到我到底是该先开关还是先插这个手机
14: 啊。哦，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捋一捋哈，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去连接到手机，还是说呢先把数据线连接到手机再把插头接入电源，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
16: 嗯，
14: 那告诉大家是正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前者，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连接到手机。
16: 那其实都是充电，那这样的细微差异又会对我们的手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4: 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点哈。这都有影响吗？
16: 这能有什么影响呢？不都是充电吗？
14: 来，让我们引出一个知识点哈。
16: 嗯，
14: 咱们中国居民用电的这个电压呢是220伏，但是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却往往能在5伏以内。

0: 前不记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充手机的时候先把这个充电器啊给它插好，咱们再连接手机，这种情况呢就 OK 啦。
1: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充完了到底是要先拔手机呢还是先拔插头呢？
0: 这也有讲究。
1: 有哦，
0: 来看一看啊。先拔掉手机，因为呢在这个拔下充电器的那一刻啊，也会产生反向的瞬时电流，加速电池的老化。原理看上去挺复杂的，但是呢咱们想记住啊，拔插的正确顺序呢也不难。
1: 是的。你可以干嘛呢？试着把充电器、充电线和插座当作一体，充电时呢是手机贴过来，那充满时呢则是手机啊被抛弃，那这样的操作呢就安全很多了。
0: 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记住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什么呢？
1: 聊一聊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哦，它不是最近头疼，
1: 好像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几个当中讨论的一个焦点，对不对？
0: 对，就是还蛮困惑的啊。头发，
1: 就有的人或者有时候你可能今天洗过头，但是明天头发就油了。
0: 哎，最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明明刚洗过，前一天晚上刚洗过，就睡了一觉而已。然后当我再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同事就会笑眯眯的对我说：“
1: 你昨天没有洗头吧？
0: 你又要洗头嘞？
1: 你看你这个头发油的哦。”
0: 是啊，就是非常关心的告诉你，你真的是要洗头发了。然后我崩溃，天哪，我才洗的头发呀，
1: 怎么又油了呢？就是心中满满的委屈，对不对？
0: 是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如何去控制这个洗头发的一个频率。如果说你的头发爱出油的话。
1: 是的。那频繁的清洗我们的头发呢，其实呢会使我们的头皮油脂减少，那皮肤代偿性增加油脂分泌，那使头皮呢更加的油腻，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哦。
0: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呢，咱们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洗头发的频率哈。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油性的发质，1到2天左右你去洗一次头发呢会比较合适。
1: 那像中性发质的话呢，如果头发出油不多的话，2到3天洗一次头发呢是比较合适的。
0: 那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们来说，3到4天左右洗一次头发会比较的合适。如果说头皮和头发很干燥，头发呢又很长，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情况间隔更长的时间。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干性发质朋友的烦恼。前一段时间就是跟小伙伴一起聊天嘛，他就说：“哎呦，烦死掉了，我这头发，痒死了。”然后我就想，那你洗头发？
1: 洗头发呀，
0: 确实是要洗了，我都5天了
1: 就一点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1: 所以人家干性头发还是有干性头发的好处哈，这样想想。但是也不建议过度的什么呢，使用清洁力过强的控油洗发水啊。
0: 像我的话可能每一次去购买洗发水就会干什么呢？
1: 一定要控油的。
0: 对，先搜索一下。什么什么控油洗发水 OK， 然后就是真的是拿回家洗了，发现哎，别讲还怪不错
1: 的。
0: 对，然后洗了大概4、5次、5、6次左右，
1: 完了，
0: 又暴露了。
1: 又就好像就是就已经怎么说呢，没有那个功效了，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就是你已经产生了那种抗体了。
0: 对，没有什么功效的同时，可能也会让我的头皮屑啊，还有这个头皮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健康哈。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可能会过度清除正常的皮脂啊。
1: 是的。
0: 破坏头皮皮脂膜和皮肤的一个屏障。
1: 这个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头皮啊水分丢失，还有呢就是酸碱环境被破坏，导致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而出现越洗反而越油的一个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哎，脱发了。
1: 就有时候就特别是有的季节的时候啊，你可能在洗头发的时候就觉得真的那个都害怕，也不敢洗，一洗一把一把的掉。
0: 对，其实脱发呢它分为一个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的脱发哈。那生理性的脱发呢就是正常情况每天掉落个50到100根左右头发，那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咱们不必要过于的去担心。
1: 是的。那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生理性脱发有时呢也会随着季节变化，比如说像部分人群呢它

0: 秋季的头发更容易掉落。
1: 我就是。就是有的时候秋天哈，莫名的伤感，我觉得我怀疑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
0: 就是啊，我的头发怎么掉的这么多？
1: 对，你看像现在春天很少有听到说掉头发的一个烦恼，对不对？
0: 春天应该是长头发了。
1: 是哈，那夏天还有冬天根本也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年四季有时候呢大家呢反而就你放松放松就是自己的心态，对不对？不要去关注那么多，反而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产后脱发也算作一种是生理性的脱发。
1: 是哈，一般呢产后六个月左右头发呢就能够再长回来，但如果头发九到十二个月之后呢仍然是脱发量比较多，头发呢也没有明显再生，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哈。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汤。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一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你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拍
1: 对，
0: 拍掉，
1: 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它，
0: 嗯，
1: 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了。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1: 嗯，
0: 都会觉得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面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 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0: 嗯，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1: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0: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1: 就是你买多少
0: 撤多少。
1: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0: 是是。

0: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1: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0: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1: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0: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1: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0: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1: 哦，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0: 嗯，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1: 嗯，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0: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
1: 嗯，
0: 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了嘛，
1: 啊，
0: 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1: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喽。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0: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
1: 嗯，
0: 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像迷糊的了哈。
0: 对，
1: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0: 对对对 对，
1: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0: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
1: 嗯，
0: 所以
1: 咸甜咸甜的口感。
0: 对，
1: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0: 嗯，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1: 啊，
0: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
0: 嗯，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0: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1: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0: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1: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0: 嗯，
1: 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呢？那如果买多了，我们怎么保存？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均匀，然后呢表面光滑的。那如果果皮上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是颜色不正常的，最好呢不要买。还可以干嘛呢？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橘子。那如果果肉有弹性，说明是新鲜的。那如果按下去，哎呦软趴趴的，那可能啊就是不新鲜了。
1: 是啊，还有这个橘子买回家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 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啊，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0: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那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1: 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

0: 吃的，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1: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0: 但是你一咬，
1: 酸的哟，眉头都皱起来了，
0: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0: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1: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有。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在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每一次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周边的好玩的地方啊，哎，有一些好吃的啊，都是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啊。
1: 对，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一些你可能平时没有发现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一些小美食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逛一逛，去尝一尝。
0: 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说到旅行，其实呢有一些朋友说无非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城市待久了，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别人待久了的城市地方去玩是吧，好像确实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哈。
1: 对，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呢，怎么说呢，就是待了，哎，上班上的有点累了，想去别的城市去放松放松，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论你跑得再远，那个城市再怎么好，你都会觉得哎，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0: 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哎，这个两天你的这个旅程结束了，规划完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回家
0: 归心似箭啊。出去旅游久了确实会有一种觉得家里面你别讲那个水都是好喝的。
1: 对，虽然家里面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就像住的一样啊，家里面可能没有酒店住的舒服，但是那再怎么讲也是我家，睡得也舒服，哪哪都舒服。
0: 不过呢话又得说回去为什么要去旅游呢？无非就是觉得想要给自己放松一下，放空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三点一线或者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啊，就这样子工作着生活着学习着，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是时候要去找一些新鲜的感觉了。
1: 对，那但如果你没有一个长假，只有一个星期六星期天或者两三天的假呢，那不妨呢其实可以到周边的城市去转一转啊。
0: 说到周边的城市不得不提起
1: 哪里呢
0: 南京哈。
1: 对，
0: 这个周末的时候上个周末了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去了一趟南京啊，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觉得哎，虽然呢是十几分钟就到了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会有一种哎出来晚了的感觉。
1: 对啊，只要我不在滁州我都是出来晚了夸我
0: 是是是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南京一些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对，其实像南京我觉得现在去的比较多的啊，比较火的一些景点除了夫子庙之外，就是老门东，还有这个像玄武湖呀，鸡鸣寺啊，鸡鸣古寺都是不错的。
0: 说到老门东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闺蜜们来说可以去走一趟。我前一阵子就是小闺蜜还在说呢，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晚上去一趟吧，我说干嘛，然后他就把那个链接发给我看，就是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拍一组照片。
1: 对，而且呢一定要穿上这个汉服才能拍出那种感觉那种意境来。
0: 他们那边就是老门东那边汉服包服装，然后包那个妆容哈妆面，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大概在300-400块钱左右。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不算是太高，所以呢如果真的想去拍的话，可以约上就是3-5个好闺蜜一起去拍一拍，甚至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拍，
0: 是完全没有问题哈。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老门东除了适合拍照之外，它还有什么啊，就是你走进到这个园子里之后呢还有小吃街哦，
1: 特别好吃的小吃，你看像这个竹筒杯还有陆氏的梅花糕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那个梅花糕的口味还很多，有紫薯的，有豆沙的，还有水果的里面是香蕉的，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那种水果的。
0: 那对于大人们来说就是发朋友圈哈，特别适合发朋友圈的就是这个竹筒杯，因为它这个竹筒杯看上去真的还挺好看的哈。
1: 对，虽然里面的茶你会觉得
0: 就那个样，
1: 就那个样，因为上次去的时候，然后买特意买了一杯带小朋友去品尝一下，嗯、就会发现，哎，不是，虽然它的颜值很高，
0: 对，
1: 但是那个分量有点够少，不够喝。
0: 是，而且就是口感一般，嗯、所以说就是打卡拍照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旁边有一些非常好喝的果茶，而且我觉得老门东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饼，就是那边做的一些这个花饼也特别的精致好吃，嗯、就是它那个包装特别吸引人，除了价除了价格有一点不便宜以外，其他真的都挺好的哈。
1: 嗯，那除了像这个夫子庙之外，这个老门东之外呢，夫子庙呢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的。从老门东出来之后呢，大家可以骑上这个共享单车呢，去夫子庙里面转一转。
0: 嗯，而且就是大概只需要

0: 10分钟不到的时间哈。那在这里呢，就建议大家，如果想吃什么东西的话呢，咱们忍一忍，因为夫子庙它那里边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它可能是为了走这个客流量嘛，
1: 啊对，
0: 走量的，所以呢，就吃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精致美味哈。所以呢，咱们可以啊，去提前做好攻略，哎，看一看哪个地方的这个口味是最好的，那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呢，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喽。
1: 那我们要到下周和大家不见不散喽。
0: 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拜拜，
0: 拜拜。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那些与季节有关的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的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姚二龙在《秋意浓》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为更多的歌迷而熟悉，并延伸出齐豫、李克勤、林峰、泳儿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雨上》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带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些与四季有关的歌，每一首歌都可以串联起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与美好。每一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就如同每一秒天上的云都在变化。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四季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欣。今天只有欣月一个人做节目，我们同事今天早上就有了一个活动，下午就一个人，真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就是没网的那种情况。你像我们做节目的话，如果电脑没有办法连接网络，啥也打不开，真的不是偷懒哦，他真的是没网。不过还好自己用自己的手机可以打开我们的蜂窝数据。每个月是不是现在会有流量不够用的情况？反正新月现在的流量是不够用的。

不太够用的，对，没有网，网页打不开。想跟你们聊什么？聊啥呢？聊啥都不行，我们的微信都登不了，只好用自己的手机。打开抖音直播，跟大家互动互动，聊聊天，唠唠嗑，行了，听听歌。没网了，太好了。没网了是太好了是什么梗？怎么就太好了？怎么就太好了？不过你，我喜欢听这种生活当中就很，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纠结也不内耗，没网就没网呗，反正也不是我的错。突然发现今天空调开的好像是有点低了，人家穿的是无袖的，但这个衣服哦，我还有个点感冒。我跟同事调侃说，就直接感冒了，就为什么？这是还有点燥热，应该后期吧。前两天是风寒感冒，这后面就是风热感冒。这个夏天感冒可不是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跟冬天感冒的感觉是真不一样。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啊。网也打不开，天气预报我也不知道，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跟新月讲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台式机没有办法连 WiFi， 有办法吧，但是这个办法我不会，连不上，随他了，随他吧。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听一首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0: 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
1: 下班路上，
2: 还记得你说真是唯一的依靠，想要和真一起慢慢变老，微微笑，那时候的梦真。
3: 欢迎继续回来，依然是下班路上。今天没有网，就理所当然的给自己找点摸鱼吧，这怎么办呢？那没网你要怎么工作？哎，当今互联网时代，你找一个资料吧，你打不开网络的时候是不是很急？如果给你们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待着，就是就没有网的话，你们会做什么？会干什么？会怎么样去打发时间？像新月的话还可以开抖音直播，为什么？因为我手机里面可以用蜂窝数据。

那美网你要怎么工作？哎，当今互联网时代，你找一个资料吧，你打不开网络的时候是不是很急？如果给你们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待着，就没有网的话，你们会做什么？会干什么？会怎么样去打发时间？像新月的话还可以开抖音直播，为什么？因为我手机里面可以用蜂窝数据。

0: 这个天吹空调真的是一会冷一会热，怎么能不感冒呢？刚有一下真的觉得冻胳膊，然后你关了空调又会觉得热。哎呀，这样的天气怎么说？
1: 欢欢陪朕一起来听下班路上。
2: 还记得你说真是唯一的依靠，想要
0: 今天单位是没有网络的，中午的时候还有，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也是觉得很神奇的，像我们单位还能没有网。管这个唯一的浏览的页面还停留在我中午的节目，中午那会儿挺好的，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是晴天，明天也晴天，反正都是晴天，下不下雨我不知道。但今天热搜上有一个话题，说的是两广人夏天越吃越瘦的原因，真的是太热了没有胃口吗？你们知道就是太热了，就是我是冬天夏天的话，我可能夏天反而我也不知道，这个胃口这东西讲不好。我说我晚上有时候吃的东西，我有时候讲出来挺吓人的。就昨天早上家里面的人，就我爸不知道从哪里，就应该用积分兑换的 KFC， 然后那个有汉堡包，我其实已经吃了，我昨天吃了有猪肝青菜汤。特殊的时期因为想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好不好，吃了猪肝青菜汤，吃了几个那种包菜的那种饺子，很好吃。我上次因为看到有朋友在锻炼之前吃那个饺子，非要让我尝，我觉得很好吃，一年到头胃口都很好。还真是一年到头胃口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吃清淡饮食，或者晚上的时候又吃了一点点那种鸭头脖子，没睡觉前我还吃了一个汉堡包，这真的是这些饮食，而且吃了水果，水果吃的是什么木瓜，就特别想吃，然后还有荔枝，想吃你就吃。这个季节的水果的话

啊，建议大家把这些水果都放在白天去吃啊，容易有的东西容易上火。如果你这两天爱吃榴莲的话，尽量搭配着山竹。我有一搭的没一搭跟你聊天，就是觉得你如果爱吃榴莲的话，配点山竹，它一上火，一个上火，一个下火，一上火一降火，是王者搭配，对不对？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今天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天，但稍微有丢丢郁闷啊，说了好多遍这个网是打不开，还行，有一点就是我的页面留在的是我中午节目那个点，就跟大家闲聊闲聊呗。夏天到了，两广人为什么瘦？因为他们饮食很清淡，就可以看到白天的时候吃不下去，太热了，吃一些白粥榨菜，他们的夜宵很丰富。好像广东广西广州那边人都喜欢吃夜宵，但是夜宵没有什么像我们这边火锅烧烤，那边肠粉，晚上最多的还有啥，在那边玩过没有生活过，反正觉得他们瘦是有原因的，吃的少，然后一年四季我算了一下，基本上有9个月都是穿短袖的吧，你说很难胖，一种战术，除非你每天吃了喝，然后就在空调房躺，要不然很难胖下来吧。吃很重要，夏天建议大家不要把凉皮当正餐吃。哎，我真的是以前有段时间就是很喜欢吃凉皮，但是最少有10年了，那段时间就超级喜欢吃凉皮，一斤都没瘦反而胖了。要留要吧，请你快来电话，我以前还喜欢吃凉皮当中那个面筋，直到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人家怎么洗面筋的，我的天，直到现在为止我吃凉皮都不怎么吃面筋，太脏了，那个洗面筋那个水怎么就给我看到了呢？所以有些东西是这样子，你以为你不在意，其实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不管是吃的和人和事物，但不要内耗啊。如果就是遇到一家很好吃的凉皮，别人买了凉皮啊，或者是哎我今天特别想吃凉皮，你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你老纠结他你曾经看过的那个凉皮当中的洗面筋有多脏，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你在人生当中哪有一定的是非黑与白呢，对不对？今天没有节目资料，纯属聊天，就像凉皮我让你不要把它当正餐吃，不是它不好吃。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闲聊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听什么呢？听首叶倩文的《爱的可能》，但怎么只有1分59秒呀？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新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梦然的《少年》。今天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这个当今社会没有网络怎么办呢？他说：“哎，那你们主播，你们以前上网的，你做节目的时候有吗？有啊，我们已经电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电台的电脑。”啊，都有，我想看以前怎么上网了。就找好了节目资料，哭哭的读呗。听到这首歌曲，想到了今天晚上应该会放最新一期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对不对？我就让大家很多人看《乘风破浪姐姐》，说这是来吓人的。对，他们唱歌真的是不太好听，但是好看，满足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点。其实那天我还看那个《我是歌手2026》，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我很喜欢的我的一个同事和朋友，他跟我的观念不一样，但我去试着了解一下。我那天还在节目当中去放窦靖童的歌，我说你看，你这个歌唱的，哎呀。今天没有网，没有办法在电脑上给你放窦唯的歌曲。但我那个同事就跟我说，觉得窦靖童唱歌不好听，哪里好听嘛？一点都不好听。不冷不累，我也想想看，我跟他观点不一样，不代表他说的就不对。哪有绝对的是非与黑与白，对不对？你喜欢的歌曲，别人可以不喜欢。
1: 欢欢陪朕一起来听下班路上。
2: 还记得你说朕是唯一的依靠，想要和朕。
0: 不要强迫别人喜欢你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不在那个不舒服的事情上，就别在不舒服的事情上停留太久。当与别人发生尴尬的交谈之后，如果说你脑袋当中还会反复的去想这些事情，就是思考，对吧？这个时间长达数小时或者好多天你在想，这个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啊。这种强迫思维不仅会强化焦虑，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了为什么有些人他会焃虑，我也会啊，因为你会越想越丢人，还会阻碍你下一次与人交流。如果你是焦虑感比较重的人，第一步就是少回想，活在当下，这或许能够帮助你卸下思想重负。建议大家平常就是还是要去少想吧，然后思虑过度也不行，还有就经常操心。你没有发现生活中经常操心的人往往得不到什么好的一些结果，他没心没肺的，你管呢，就自私一点点，顾好你自己。生活中有些人容易陷入到不良情绪中，下意识的把当下的难过和某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反复的去想，这个习惯会不知不觉就是顺好顺不是。没有稿子我就想到哪是说到哪，就是那个词很俗的一个词啊。我为什么说很俗，因为之前我老说内耗，干嘛要内耗，内耗就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只会让你内耗。马老师就想到之前我准备的一个稿件，我打开一个文档嘛，上面写常敲二郎腿对气血不太好，赶紧把自己腿放下来。我真的很喜欢敲二郎腿，我一段时间做那个骨盆矫正的时候，就女生嘛，就我在抖音上刷到的，然后我就去那个女生砸咚咚咚咚咚咚砸，然后砸过了以后，跟你讲，你有段时间就不能翘二郎腿，你坐着的时候要怎么把脚撑直了，把那个脚板心往地上撑，然后坐直了这样撑着，哎，你的体态就会越来越好。因为当下好像坚持了个把月吧，过段时间就回来了。如果你想要身体就是体型好看，你一定平常做就是行走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剧主角上面，哇、哦、天哪，一个一个演员太顶了，好好看啊这个电视剧。你看形体多重要，最近我学会一个词，我就跟着电视剧上做卧鱼，22集吧，你看我都能24集卧鱼的动作，老一辈的艺术家卧鱼就是一点点做，你知道吗？那个动作，我就是人家是已经卧鱼卧到地上了，我就刚蹲下去，我就已经不行了。你看，当你在舞台上看那些表演时，也没有什么，甚至觉得这老戏曲有什么好看的。但你去了解，深入的了解之后，你就发现， 我天，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3: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4: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

0: 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可以关注我们主持人小然，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庭城950的抖音号。时不时的我们就来一场全方面的直播，大数据把我推给你，就是让你关注到我们电台。像今天没有网的情况之下，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听听歌，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又到了星期五了，星期五的时候你们都怎么去放松的？有人说明天还要上班，后天也要上班，哇，打工人啊，打工人更应该抓紧你的休息的时间，下了班以后啥也不想，怎么开心怎么难。像今天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呢，我通常的话就把平常我想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拿出来去想一想，唠唠嗑，聊聊天。哦，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朋友问我说，如果在夏季的时候没有淌汗你会洗澡吗？他问出这个问题，我在想，我就给你打个比方，你生活中你有你跟你很处得很好的一个处得很好，你挺喜欢他，但他身上有味，你会不会告诉他？就你自己脏不脏你觉得不脏，但是你肯定你不洗澡肯定会有味，懂吗？咱们不是婴儿身上自带那种香水味，没有，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只有小婴儿身上在香喷喷的。人上了年纪是有点心酸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真的身上会有味道。好，有人说男人味女人味啥味都不好，清新自然的味道很重要，所以说你保持卫生第一前提，咱们就不是让你说每天喷的香香的。我真的闻不了一些男生啊，我很喜欢喷香水，我很喜欢，我就喜欢那种香水，对吧？我喜欢的香水都有品味，自信自己觉得的，但别人不这样觉得，好不好？但是如果你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一定在这方面别人会说，咱们就不说这个人品，咱们也没处，对不对？但会觉得这个人干净利索就很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有人说老人味，老人确实有味啊，年纪大的人，对吧？你家里的父母长辈如果卫生不把关的话，那身上真的是有味。最好的心态是什么？对于任何想要的东西，即使心愿未遂，都要能够有离开的勇气。突然给你们来一段鸡汤，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也蛮快的，别想太多，过度准备只会让人深陷焦虑，粗糙的开始就是最佳的开始。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是也没有，我最近在看电视剧主角嘛，你说那没点准备不从小练功，光是粗糙的开始天天就会就是那个主角一清一额，对吧？一边烧饭的时候做那个叫烧火丫头，以前那个是不是他们演那个剧就杨排风那个也是烧火丫头，就是成大气的，他都是要努力的。但是我们普通人呢，你现在想努力我估计也挺难的，看你年纪啊，年纪轻的时候越早的准备越好，日常生活中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过度准备真的会让人深陷焦虑，粗糙的开始就是最佳的开始。 OK， 反正我在网上看到什么鸡汤我都讲得对，听首没有什么太多思考空间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

105.0 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我是新月。今天呢是星期五，但我明天要值班哦。其实我们这个值班不能够抱怨，毕竟一两个月就值一次，好不好？来，真的正儿八经的打开收音机，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当你在车载广播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下班路上，莫名其妙的我点了一首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带来的歌曲，我也不知道是啥，听你吗？

我的爱未眠，虽然我唱歌很难听，但是我敢放。你总有一点是会让自己很满意的吧？好，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

0: 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活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 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

0: 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

0: 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米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

0: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4: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3: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4: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5: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6: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6: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7: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6: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9: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8: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

0: 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
1: 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区域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
3: 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3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陆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
6: 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
5: 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
7: 福建闽嘉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强以上洪水。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南部、华东北部、华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下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下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
1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1: 太阳下山，给淮河渡上的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0: 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
1: 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3: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7: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8: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7: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9: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2: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

0: 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5: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

0: 进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向数字化要效益，向创新要动力，正成为滁州经开区制造业企业焕发生机活力的密码。2024年7月，滁州经开区以光伏新能源为主导产业申报并获批省级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以此为契机，滁州经开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为目标，通过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数据链、创新链、产业链，推动区域整体数字化转型，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滁州经开区经贸发展局局长张燕介绍，园区出台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修订完善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若干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等文件，支持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技改等方面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快速发展。以光储产业数字化升级为标杆，滁州经开区成功推动其他产业链近70家规上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模式。以康佳电子为例，企业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战略，通过推进机器换人、软件换人及数据换人三大标志性工程，打造琅琊谷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核心工序的全面网联化、智能化、无人化和少人化，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高 50%， 单线用工减少 45%， 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33%，交付及时率提升至 97%， 单位产值能耗下降 37%， 设备故障率降低 60%。 汇科光电、汇科显示产业链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全要素数字化、全流程智能化、全价值流协同化为核心建设思路，依托自主研发的 HKC PaaS 平台底座，构建端云边一体化技术架构，实现设备、产线、车间、工厂、供应链上下游端到端数字化贯通，推动供应商平均交付准时率提升至 96% 以上，来料质量不良率同比下降 18%， 委外加工厂生产异常响应时间缩短 50%， 产品交付周期平均压缩2到3天，库存积压成本降低 25%， 以链主带动效应全面实现显示产业链协同提质降本增效。企业生产换线、设备换新、机器换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赋能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截至目前，园区已建成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家、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家，培育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5个、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省级大数据企业13家。天长台胡廷玉报道，5月27日至28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主任委员、财经工委主任黄小武率队到天长调研，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胡孔胜、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孝水参加调研。在天罡集团、嘉士伯啤酒等企业，调研组一行进车间看产品、听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黄小武对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成效给予肯定，并强调要聚焦民营企业核心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企业诉求，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在南信大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区，企业诉求，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在南信大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区，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国际地球流体研究中心，重点了解园区学科设置、科产教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黄小武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校地合作、校企协同，紧扣地方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加快转化。地方要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生态，进一步密切沟通对接，在政策、人才等方面提供更优保障、更好服务，推动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高效运行机制。调研组一行还来到永豪物流、中运物流，听取我市物流工作情况汇报，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

了解企业在运营组织、经营效益、物流畅通等方面的情况。黄小武指出，现代物流在国民经济循环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立足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天长区位交通优势，加快完善物流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构建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推动物流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物流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道路运输行业规范，持续提升服务企业和群众的能力水平。本台记者楚伟报道。5月28日下午，市委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次主体班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吴树林做专题辅导报告。吴树林以当前反腐败的形势和政策走向分析为题，深刻阐述反腐败斗争一刻不能停的必然性，结合案例深入剖析腐败问题的政治危害，并从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法纪底线等多个维度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好干部。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如培主持。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5月28日上午，张良勋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在处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活动并颁发捐赠证书。他表示，此次捐赠既是对滁州文化事业发展的鼎力支持，更彰显出老艺术家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怀、守望文脉的赤子初心，助力书法艺术走出书宅，走进滁州，惠及民众。我市将悉心保管、合理利用这批作品，充分发挥其艺术与文化价值，滋养城市文脉。据悉，张良勋此次向滁州市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20幅。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歌咏经典润童心，更续文脉育新人。5月28日上午，由市观工委、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全市歌咏经典传承文明线上展演比赛活动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报告厅圆满举行。市观工委主任李耀才等出席活动，各县市区观工委主任、教体局观工委主任、各餐饮学校校长、指导老师等100多人参加活动。展演现场有各地选拔推荐的9支参赛队伍精心编排的《满江红》《江南》《长歌行》等歌咏曲目，以线上展演的方式精彩呈现。参赛学子以歌咏诗，以声传韵，将古典诗词的千年意蕴与青春活力相融，用清澈歌声传唱诗词经典，用灵动舞姿演绎古韵风华，充分展现了我市新时代青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经过现场评选，滁州市银山路小学荣获特等奖，天长市城南小学、定远县城北小学荣获1等奖，明光市城南小学、全椒县江海小学、凤阳县工人子弟小学荣获2等奖。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天，东南风2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31号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从必杀技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单，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听到小曲的小样之后非常喜欢，并挑选它收录进 Beyond 乐队的专辑里，黄家驹就让他自己填词自己演唱。黄家强还为这首歌编写了一段贝斯独奏。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七友》，创作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时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让你快乐，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谁让我爱上了你？

2018年，任素汐为电影《无名之辈》创作了推广宣传曲《湖广生》，由她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歌曲是以贵州的方言来演唱的，通过柔情的声线表达了小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相互扶持，歌词中传递出角色间的深情与共鸣。这首歌曲延续了任素汐擅长的叙事性音乐风格，展现了底层人物的尊严与悲欢。

2021年，任素汐为电影《寻汉记》创作了推广曲《王昭君》，也是由她本人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以电影女主角王昭的视角展开，通过低吟浅唱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大龄单身女性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坦然面对自我，寻求自我和解的成长故事，也是为电影角色量身定制的自我剖析之作。她将角色在生活中的无奈与挣扎融入了歌词，传递出了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自嘲与释然。

任素汐还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片尾曲《等一等》，以等待为核心主题，通过舒缓的曲风和真挚的歌词，传递出平凡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坚持与希望。曲风抒情舒缓，编曲融合了口琴和吉他等乐器，营造出了温暖质朴的氛围。任素汐的低吟浅唱与电影情节紧密结合，传递出冬去春来，一树花开的诗意意象，呼应了平凡人物对生活的期许。

0: 让你快乐，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儿。
1: 谁？

0: 零绿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19年奥斯卡最佳电影绿皮书的中国推广曲最佳损友由任素汐演唱，改编自黄伟文作词，音乐风格是以钢琴伴奏为基底，任素汐用标志性的嗓音来演绎，突出了成年人之间矛盾而坚韧的陪伴关系。歌词改编侧重守护与坚守，与原版的隔阂感形成了对比。歌词主题通过对话式的歌词刻画友人间的扶持与碰撞，副歌重复呼应了电影跨越种族与阶层的友情主题。

2023年，任素汐为电影《荒原》创作了主题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且担任了原唱。这首同名主题曲呢，是她对电影主题的深度诠释，通过音乐传递角色在荒原冒险中的坚韧与孤独感，既展现了荒原的苍茫景象，也融入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希望。作为电影的音乐人物小传，荒原通过质朴诗意的歌词和任素汐的演唱，完整呈现了角色在荒野求生当中的心路历程，也强化了影片的女性独立叙事。

2023年任素汐还为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演唱了重逢曲以及片尾曲，融合了古风流行与戏曲的元素，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了剧中人物对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这首歌也是由他作词作曲，名字叫做《岁岁》，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剧中角色久别重逢的情境，融入了他对故乡、友情以及成长历程的深刻理解。

2024年任素汐为电影《祝你幸福》演唱了情感主题曲以及片尾曲，曲名叫做《莫怕莫怕》。歌曲呢是以因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为核心主题，延续了影片对婚姻与幸福的辩证思考，传递出对生命困境的共情与慰藉，呼应了主人公挣扎向阳的情感脉络。任素汐以温柔有力的嗓音演绎歌曲，细腻刻画了影片中人物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希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23年，他和张弛共同演唱了歌曲《大儿歌》，是《故乡别来无恙》电视剧的挥别曲。歌词以“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为核心情感，探讨人际关系中的责任感与信任主题。歌曲通过质朴的旋律与隐喻的歌词，构建了既现实又超脱的情感空间。歌词融合了市井哲学与诗意表达，揭示了欲望与生存的纠葛，通过节奏顿挫营造出举杯祝酒般的仪式感，强化离别时的隐忍和深情。

2024年逆行人生的推广主题曲《愿人生》是由任素汐来演唱的，歌曲也是以温暖叙事的风格呼应电影中主人公中年转行外卖员并重拾信念的逆袭历程。通过任素汐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传递都市奔波者的坚韧与希望，也表达了对朴素生活的期许，鼓励人们要笑对命运的挑战。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擦拭过去》，是电视剧《小日子》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四季更替与生活日常为叙事的线索，通过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等自然意象串联起时光流逝中的记忆碎片，在擦拭过去的核心隐喻之下，展现了对往事的眷恋与释怀交织的情感张力。通过白描式的情景铺陈，将亲密关系的聚散悲喜融入到了生活细节的观察视角。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擦拭过去》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想起你。
1: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贤成。今天我们要打开的音乐胶囊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宝藏，飞儿乐队。这支来自中国台湾的乐队由主唱詹文婷、吉他手阿庆和键盘手陈建宁组成。虽然之后人员有所变动，但他们的音乐像一支绚烂的烟火，用摇滚的激情、流行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照亮了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他们的经典之作，找回那些被音乐治愈的瞬间。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这首冷门宝藏《荆棘里的花》是菲儿写给所有孤勇者的歌。我像开在荆棘里的花，越是流泪越是仰望，这种倔强的浪漫只有菲儿才能写出来。编曲从安静的钢琴铺垫到管弦乐齐鸣，仿佛见证一朵花刺破黑暗的全过程。

0: 今天的留声机就停在这里了。飞儿乐队的歌像一本青春纪念册，每一页都写着我们曾有的疯狂、眼泪和成长。虽然乐团经历成员变动，但那些经典的旋律永远不会老去。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英皇一姐容祖儿的音乐代表作。1995年，容祖儿签约正东唱片正式出道，凭借其出色的歌唱才华和不懈的努力，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她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在2005年春晚上演唱之后红遍全国，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容祖儿的音乐风格多样，能够驾驭流行、舞曲、抒情等各种风格，并且不断创新，带给乐迷全新的感受。2003年，容祖儿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追逐梦想的过程。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去追求爱的积极心态，

舞曲、抒情等各种风格，并且不断创新，带给乐迷全新的感受。2003年，容祖儿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追逐梦想的过程。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去追求爱的积极心态，

2001年，容祖儿发行专辑《喜欢祖儿》，有一首歌叫做《痛爱》，是香港乐坛比较有代表性的粤语情歌作品。他的艺术生命力延续至今，仍然被广泛的讨论。歌词是以痛为切入点，刻画爱情当中沉溺与挣扎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对虐恋的自我合理化。容祖儿以高亢声线与戏剧化演绎，将压抑歌词转化为充满力量的表达，形成了痛感美学的独特艺术效果。

2001年，容祖儿通过英皇娱乐发行了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隆重登场》。那同名主打歌是黄伟文专门为容祖儿演唱会《隆重登场》所写的主题曲，描述了演唱会万众期待的前奏。这首歌曲拍了两个 MV， 形象上跟本来的容祖儿有很大的区别。平常清纯可爱的容祖儿，在 MV 当中像个性感的小野猫。

在隆重登场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是属于容祖儿和她妈妈的 K歌 之王，这首歌叫做拥抱天下。容祖儿感谢妈妈的养育和关怀，而梁芷珊体味容祖儿的心情创作了这首知情之歌，但唱者有心听者无意。容祖儿唱得那么动情，妈妈却没有强烈的反应，原因是妈妈不想影响容祖儿在音乐上的发挥，因为她知道容祖儿太容易受到心情的影响了。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2001年的专辑隆重登场，有四首歌是专门为容祖儿创作的，被称为青春四部曲。四首歌曲当中包含了三种少女的情怀，也比较贴切容祖儿青春活泼的形象。而这四首歌曲的词作均出自于林夕这首。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其中之一，名字叫做《怯》，胆怯的怯。这首歌的主题是单恋的矛盾。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会经历过单恋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但是当成长之后回过头再看，总是甜丝丝的。录音时容祖儿不禁会会心地微笑出来。曾经为容祖儿写过的这一首《怯》，就是少女的情怀，也是写少女情怀写得最好的一首歌。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

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10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10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3: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3: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4: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3: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3: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3: 妈妈说，
5: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4: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3: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
3: 妈妈问，
6: 谁想听个故事啊？
3: 没人想听。
4: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4: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6: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4: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地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6: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囔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她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仙女们都穿着薄纱长裙，走起来轻飘飘的。每个仙女手里都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她们在林子里的一片草地上互相追逐着，嘻嘻哈哈地笑。皮克先生看呆了，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他还没娶妻子。没娶妻子是因为他不肯，他怕妻子给他生一个不像他的儿子。要是娶个仙女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皮克先生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仙女变成白天鹅，飞到一个大湖边，在岸上脱去羽毛，跳进湖里洗澡。一个王子跑到湖边，抓起最美丽的天鹅那件雨衣，别的仙女都变作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那个最美丽的仙女飞不成，于是跟王子结婚了。要是她也……皮克先生一秒钟也不耽搁，一溜烟跑回湖边去。很可惜，他像个长跑运动员似的，围着大湖跑了一圈，也没发现一根羽毛。也许这些仙女并不是变成天鹅飞来的。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悄悄溜进树林。这时候，仙女们又玩起了新花样。一个仙女笑嘻嘻地说，草地上没有蝴蝶，还像什么春天呢？他打开花篮，取出一块雪白的面团似的东西，揪一下点儿，用手指灵巧地捻成一个个薄片儿。他一撒手，薄片忽然扇动起来，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大蝴蝶飞到空中。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翩翩飞舞着许多白色的凤蝶。另一个仙女说，树林里没有小鸟，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从里边拿出一块金黄色的面团，揪下一些，团成小球球，往地上一撒，那些小球球还没落到地面，就展开一双双翅膀飞起来。它们都落到树枝上蹦来蹦去，还滴溜溜滴溜溜唱着好听的歌。别的仙女也都打开自己的花篮，拿出五颜六色的面团来，有的捏小鸟，有的捏花朵，把草地点缀得更美丽。这时一个仙女叫道，你们忘了最重要的啦，要是草地上没有孩子游戏，还像什么春天呢？皮克先生正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得出神，听到孩子两个字，猛地想起自己的大事儿，他腾地跳出来大声说，各位小姐。他刚冒出这么一句，仙女们就吓得齐声尖叫，四散奔逃。皮克先生喊道，你们别跑，我有要紧的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底下的话他不必再说了，因为这群仙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树林里只剩下皮克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轻，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志安。许志安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在华语乐坛享有盛誉，是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动人，舞台表现力出色，赢得了广泛的歌迷的喜欢和多项音乐大奖。除了在歌唱领域的成就，许志安在影视剧当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以其细腻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1998年，他发行专辑《甲乙丙丁》，收录了一首歌《上弦月》，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在音乐风格上具有着温馨而略带忧伤的特质，很适合在夜晚或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时聆听。这首歌在乐坛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被认为是一首具有着温暖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甲乙丙丁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呢是雷颂德为郑中基、张学友和许志安三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歌词由厉曼婷撰写，旋律和编曲由雷颂德完成，展现了三位歌手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合作的默契。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世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温馨与美好，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新欢快的氛围。

1996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男人最痛》，粤语版歌曲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歌词深情而细腻，普通话版本则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一切安好新旧对照》17首当中。歌曲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旋律优美，编曲精致，使得这首歌在1996年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并在当年的香港 IFPI 唱片销量榜上停留了17周。这首歌是许志安自己永远都无法超越的国度。黄国伦曲，周礼茂词。周礼茂曾经也是香港当红的填词人，是林夕的前辈。张学友有不少歌都是出自此人之手，感情在他的笔下特别的细腻缠绵，这也是《男人最痛》这首歌的特点，以及它的成功之处。

1999年，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让许志安走红。这首歌收录在专辑《相信爱情》当中。没有想到这首歌让许志安成为了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还有情歌王子的称号。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中常见的不忠和背叛现象的深刻洞察，像在诉说一个在爱情里受伤的男人内心写照，是一首许氏情歌的伤感歌曲。许志安用他的高亢嗓音去做了诠释。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真心真意》，同名主打歌是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聚焦于真挚情感的直白表达，传递了对爱情坚定不移的承诺。编曲融合了柔和旋律与情感充沛的伴奏，展现了许志安标志性的深情演唱风格。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创作也旨在呼应专辑的主题，传递以歌声表露心意的核心概念。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会过去的》，是许志安和车婉婉合唱的一首粤语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中。整首歌曲以豁达的心境激励歌迷，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最终都会过去的。这首歌因为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励志的主题深受歌迷喜欢，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认可，更在情感上给予了人们慰藉，成为了许多人在面对情感挫折时的精神支柱。

2002年，许志安和陈慧珊合唱了一首《苦口良药》，是当年 TVB 电视剧《情牵百子贵》的主题曲。这种合唱特别的舒服，特别是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轻快，但是却能够更加显露出情感悲伤的基调，让人听了不禁的内心释放情感。

2001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烂泥》，有一首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粤语歌曲，说的是深沉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这首歌感动了无数人，许志安的唱功不俗，没人能否认。而《烂泥》这首歌从词曲到后期也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这是一首水准很高的歌。而这首歌偏偏讲述了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地位如烂泥一般的低贱，没有平等，也不要求平等，只要能卑微的爱着，他也甘愿的做一堆烂泥。一首对爱情如此忠诚的歌，如今再听，滋味已经大不相同。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世纪末精选》，有一首歌叫做《世纪末烟花》。这首歌是以世纪末为背景，通过烟花意象隐喻爱情的绚烂与短暂，传递出对美好瞬间的眷恋与时光流逝的感伤。

2001年徐志安发行专辑《烂泥》，收录了一首粤语歌，叫做《昨迟人》，听着有点拗口啊，昨天的昨，迟到的迟，人物的人。这首歌是以直白叙事和情感张力著称，没有设置前奏，直接进入主歌部分。许志安凭借这首歌曲奠定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演唱时真情流露的状态引发强烈共鸣。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现场的观众和郑秀文更是被感动落泪。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许志安推出的歌，叫做《一步一生》，这是他在暂时忘记师父梅艳芳逝世伤痛之后重新投入工作时推出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林夕对照着当时许志安的心境来写的，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表达了人生的起伏和坚持，也展现了许志安在面对人生低谷时的坚韧和乐观，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一步一生》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歌单选自许慧欣。许慧欣2002年出道以来，虽然没有成为现象级歌手，但她的成绩一直稳扎稳打。2002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孤单芭蕾》当中，同名主打歌是翻唱自韩国李征贤的韩文单曲《发疯》，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也是中国台湾第一支芭蕾 Hip Hop 舞曲。歌曲具有教堂气势以及梦幻唯美，虽然是改编翻唱，但却体现了许慧欣的聪明之处。她化身纯美芭蕾公主，乘着寒风带听者舞动优雅与梦幻，将自己的美丽坚持到底。动感十足的前奏之后，爆发出惊人的妩媚能量，让人会情不自禁地摇摆起来，曲中绽放的光芒让人记忆犹新。而许慧欣则以该曲缠绵凄美的旋律赢得了歌迷的喜爱。

在2002年，许慧欣和许志安还合唱了一首歌，叫做《恋爱频率》，收录在他的新歌加精选专辑《万中选一》当中。主题是关于恋爱的频率，表达了两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共鸣和心灵的契合。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在录音室首次合作时的情景。当时唱片公司提议两人合唱一首歌来纪念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于是创作了这首曲风清新可爱的情歌。

0: 北京时间24:00。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

0: 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63年首次发表于歌曲杂志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面世，这是一首奋斗者之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呼声，也是时代的进行曲，传达着奋发昂扬的斗志，激励着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

音乐家深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与铁人王进喜及其钻井队同吃同住三天，被石油工人的英雄事迹和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所震撼，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歌，融合了铁人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了石油工人的精神象征。

1964年，中国石油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创作了校歌《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是以石油工人为题材，展现了石油工人不畏艰苦、为国奉献的豪迈气概。1964年正值大庆油田开发时期，

1970年代末，词作家马金星与作曲家吕远创作了抒情歌曲《泉水叮咚响》。这首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基于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创作任务完成，以海军战士与恋人的情感为主线，填补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爱情题材的空白，常常被误认为是电影《泉水叮咚》的插曲，实则呢，它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以泉水流动轨迹来隐喻少女对参军恋人的思念与嘱托，将个人情感融入了家国情怀，传递了军民鱼水情的主题。旋律节奏模仿泉水流动的韵律，凭借清新婉转的叙事风格，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爱情书写的艺术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张正富、耿连凤合唱了一首歌《祖国一片新面貌》，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了祖国大好山河的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和大家见面，运用了稍快的速度，充满激情的情绪，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从词曲结合方面来看，歌词的节奏和朗诵的节奏基本一致，歌词音调与旋律音调结合紧密，曲调简洁明朗，刚劲明快，情绪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和年轻人们迸发出的朝气十分吻合。

1983年，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和大家见面。这首歌收录在李谷一198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采用了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笔调，将优美动人的旋律与朴实真挚的歌词巧妙结合，表达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衷心依恋和真诚的歌颂。旋律轻快，跳动又很悠扬抒情，根据生活中的语言节奏与音乐中旋律节奏结合的规律，创造了楚楚动人的音乐形象和丝丝入扣的情感表达。这首歌曲在美学和情怀上都达到了无法超越的高度，充满了对祖国赤诚的爱。

1993年，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和大家见面，曲风磅礴大气且朴实精致，歌词饱含了对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敬仰，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表现了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乐观精神。这既是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赞美讴歌，也是对广大普通劳动者的认同，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扬。

2021年歌曲《如愿》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也是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的主题曲，也是作曲者钱雷想要献给父母一辈的歌，这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与奉献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和生活。歌词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展现了在世代中国人心中的奋斗和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的这种美好愿景。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在这首歌曲当中交汇碰撞，淋漓展现。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旋律歌曲。2021年李玉刚发布了单曲《万江》。当年国风歌曲逐渐兴起，年轻人对于结合戏腔元素的歌曲热情高涨，更多同类型的歌曲也随之而来，形成了传统文化加流行元素的创作趋势。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舞剧院联合发起，李玉刚受邀演唱。而《万江》这首歌也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

2022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创作了主题曲《有我》，由周深演唱。歌曲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策划的献礼项目《共青春》微电影的主题曲，旨在通过音乐与影像展现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与使命担当。创作团队通过问答式的歌词设计，串联起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历史节点，反映青年群体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参与。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史诗感，旋律温暖坚定，歌词诗意且充满力量，贴近青年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来自周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果奇迹的等某日终于可等。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

0: 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回到本期的节目。今天行程又挖掘了一位宝藏歌手，他叫王二浪。他的歌声呢，像初秋的风，不烈却能把故事吹进你的心里。从翻唱火到原唱，他的歌里总有种我懂你的温柔。失恋的人听了会掉泪，加班的人听了会叹气，可叹完又觉得还好有这声音陪着。今天我们就跟着王二浪的歌声走进他的小嗓宇宙。他唱的不是大道理，是你深夜躲在被子里偷偷想的事，是你走在路上突然涌上的情绪，一句都像有朋友在陪伴。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像鱼，这首歌把想藏起来的情绪唱成了鱼。王二浪的声音镶嵌在水里，有点懵，有点涩，就像是失恋后想把关于从前的记忆都沉进海底，可鱼离不开水，人也忘不了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是王二浪翻唱的《往后余生》，原唱呢沧桑，王二浪却把这首歌唱得像枕边话。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他的嗓音像冬天捂在手里的暖水袋，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我很想和你过一辈子的踏实。

继续听歌，这首《爱你》是藏在歌声里的甜蜜告白，没有华丽的修饰，嗓音里满是真挚与温柔。爱你两个字被他轻轻唱出来，像春日里的微风拂过心间，带着点羞涩又满是坚定，把恋爱中那种纯粹又热烈的情感传递得恰到好处。

成了追问，谁在深夜里贪杯，任心事在风中飞。王二郎的声音像是在追问自己，也像是在追问生活。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将人在迷茫时的困惑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在问我是谁，要去向何方。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是孤独时的陪伴，寂寞烟火，我曾来过，燃烧过，点亮过寂寞的角落。王二浪的歌声像一朵独自绽放的萤火，虽然带着寂寞，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芒，像在告诉每一个孤独的人，即使寂寞也要像烟火一样努力绽放自己的光彩。

加了这首《人间城》唱透了成年人的孤独，把成年人白天装作没事晚上偷偷一摸的孤独唱得透亮，旋律像城市的霓虹灯，明明亮着却照不进心里的暗。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

0: 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亭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王二浪的歌曲叫做《生死相随》，这首歌里将那种愿意为所爱之人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情感展现得十分动人，歌词里的执着与深情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那种跨越生死的爱恋。

0: 不懂。才30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玩烂的翻唱少了原唱的俏皮，多了份长大真的好难懂的无奈。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长大越来越不懂。
1: 在

0: 接着回来，今天贤正和大家分享了王二浪的歌曲，他的歌从来不是爆款神曲，是人间观察日记。他用所谓的小嗓，把我们藏着的、不敢说的、偷偷想的情绪都唱了出来。原来你的孤独有人懂，你的遗憾有人陪，你的努力有人看见。你有没有被那首歌戳中呢？欢迎留言，我是贤成，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7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醒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0: 园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4: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在你无助迷茫时喜欢听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许巍，名字叫做《我们》，由许巍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通过音乐传递了对过往的回忆与未来的期许，歌词中孤独的日子、光明的世界等意象，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经历的哲思与情感沉淀。许巍温柔的演唱与跌宕起伏的曲调，增强了听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2010年，魏晨为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演唱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梦的怒放》，由陆虎作词作曲。陆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创作，旨在激励参赛选手要追逐梦想。歌词通过

歌词中的梦想主题展开，旋律融合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未成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 歌曲也成为了2010年快乐男声的精神符号， 并被广泛用于励志的场景，被评价为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展现了它持续传播正能量的影响。

2011年，张杰发行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收录了十首歌，他也担任了制作人。这张专辑是以人生为阶段，探讨着爱情的意义，以更加宽广的胸怀迈向更高的音乐顶点。他希望用自己的歌声鼓舞着每一个在爱情之路上跌倒过的人们，能够坚强地站起来，勇敢向前迈进。这是一张很简单普通的流行之作，但更要说这也是一张不简单的音乐专辑，因为其中包含了张杰对爱的最直接的感触，对人生下一个阶段应有的自勉之情，以及他自己释放自我、演绎真我的情怀。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那些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卢岩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流浪》，这是以年轻人追寻梦想的漂泊历程为创作背景，结合四季更迭与

2017年好妹妹乐队根据苏格兰民歌改编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去过许多地方》，收录在专辑《实名制》当中。歌词通过列举中国的多个城市，比如北京、广州、拉萨等，来表达对过往旅行经历的回顾，并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

2019年，李荣浩发布单曲《麻雀》，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描绘都市生活的坚韧与理想，将麻雀誉为城市中渺小而顽强的个体，借物抒怀，表达对平凡生活的观察与共鸣。他认为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拥有着情感与追求，正如麻雀虽弱小，却能够翱翔天际。歌词《麻雀也有明天》既是对生物本能的描述，也隐喻对理想的坚持。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编曲，旋律流畅且层次递进。李荣浩在创作中融入了爵士、和弦与布鲁斯音阶，展现了冷峻与激情交织的特质，既贴近都市生活，又传递励志力量。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为大家选择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20年，毛不易联合哔哩哔哩发布了毕业季主题曲《入海》。这首歌曲是由哔哩哔哩出品，毛不易来演唱，音乐制作人赵赵作曲并制作。歌曲主题为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他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哔哩哔哩方面表示，毕业其实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不摇滚》，由831和房东的猫共同演唱，收录在专辑《不摇滚》当中。以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程为核心意象，探讨的是成长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歌词通过凡人歌副歌反复以及生活化场景描写，引发了听众对现代人压力与自嘲的共鸣。主歌部分前者指向个体努力，后者暗示系统规训。第二段房东的猫演唱的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程。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歌词通过凡人歌副歌反复以及生活化场景描写，引发了听众对现代人压力与自嘲的共鸣。主歌部分前者指向个体努力，后者暗示系统规训。第二段房东的猫演唱的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

0: 谢谢干五人，
1: 谢谢。谢谢。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

这首歌其实是陈绮贞的填词，该曲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这首歌翻唱自动画《猫的报恩》片尾曲，幻化成风。2019年9月13日，梁静茹在中秋晚会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作为第三波主打曲，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曲子的节奏感很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到明快轻松。背景音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歌手们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继续分享来自郭靖《心巧》。

在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专门为郭靖创造了一首新民谣《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新民谣《心墙》时，在歌曲中只用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人心。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加入了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听众看到的是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使用独特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Cooler》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坡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下面这首歌是《小幸运》。开学最幸运的是什么？可能是分到靠边的座位，可能是遇到会讲笑话的老师，可能是发现同桌和你也喜欢同一首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些小事凑起来就是开学最暖的时光。

张震岳的这首《再见》是藏在开学里的旧告别，开学是遇见新朋友，也是和暑期说再见，和懒觉说再见，和游戏说再见，和偷偷喜欢的人再见。张震岳的声音有点糙，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不是哭唧唧的告别，是暑假拜拜，新学期我来了，这首歌一起来听一听。

0: 继续回来，开学季的歌从来不是单讲开学，是讲开始，开始认识新的人，开始挑战难的事，开始把我怕变成我试试。你最喜欢今天的哪首歌呢？欢迎留言，我是贤成，光阴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聊开学季啊。其实每个人对学生时代的记忆都不一样，但开学这件事一定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每年刚入学的时候，夏末的风刚吹走蝉鸣，书包带勒紧肩膀，开学季就这么来了。是揣着对新班级的期待，还是对未完成作业的叹气，不管是哪一种心情，总有首歌能接住这份又慌又暖的情绪。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开学季 BGM， 从校服到课桌，从陌生到熟络，让旋律陪你把开学这两个字唱成青春里的新鲜故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开学的 BGM 就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老狼的声音一出来，就像翻开了泛黄的笔记本。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歌词里多愁善感的你，爱开玩笑的我，哪是某一个人，是所有同桌攒下来的小秘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个一放就像看到新生们背着书包冲进校门的样子，节奏像课间操的鼓点，三个少年的声音亮得像刚擦过的黑板，把开学这件事唱得没一点沉重，哪怕要早起，哪怕要考试，青春就是要热热闹闹的。

下面这首《栀子花开》来自于著名主持人何炅老师，他的《栀子花一开》就是告别旧时光，遇见新同学的时候。何炅的声音软得像花一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每说开去快乐，却又把能认识新朋友的暖藏在花香里。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开学总有人说这学期要好好学习，闷然的声音像攥紧的拳头，把这份不服输唱得特实在。哪怕上次没考好，这学期也能重新来。其实这首歌也唱给很多成年人听，心里的那股想改变的劲儿一直都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新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开学 BGM， 校园的早晨这首歌啊，老得像爷爷的搪瓷杯，越听越暖。两位歌手的声音像晨露，把开学的早晨唱得透亮。阳光照在教学楼，值日生在擦黑板，连朗朗的读书声都带着点甜气。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加上这首《追光者》，其实每个人在学生时代总有一个想靠近的人，可能是讲题抄清楚的学霸，可能是总帮你搬书的学长。歌手的声音轻得像暗恋，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没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只是说你走快一点，我能跟上。

再来这首歌来自于鹿晗的勋章。开学总有搞不定的事啊，数学记不住，运动会跑最后一名，但鹿晗的声音带着劲，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敢试就是勋章。

接下来这首歌贤成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白杨，因为这是贤成大学的校歌，而且这首歌呢也确实很多校园时代的广播站里总会有这首歌传出来，不管你是在操场上运动还是跟朋友一起下课，这首歌总能唤起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歌曲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发行于2017年的5月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在你的身边》当中。有些时候，有些歌曲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如此。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0: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世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还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再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山河图》，这首歌算是说唱里的中国底气。凤凰传奇把五岳、长江、长城等祖国的壮丽山河都数了一遍，泰山顶立青松，黄山奇松，破苍穹，充满了力量感。不是炫耀咱有啥，而是在说这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底气，像在山头自豪地喊咱们中国的山河。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加上这首歌《我的答案》，周深的声音清澈温柔，仿佛在诉说自己对家国的情感与理解。我的答案写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激昂的呐喊，却能让人心头一暖，感受到那种深沉的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面这首《错位时空》，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版本，作为中央共青团五四特别版的歌曲，满是青春的朝气和对家国的热爱。青春献给祖国，我们正年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以青春之我见青春之国的决心与热情，仿佛看到无数青年为家国理想而奋斗的身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程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接下来这首《星辰大海》是建党百年的主题音乐，《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黄霄云的嗓音清亮有力，唱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祖国奔向美好未来的壮阔与希望。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场，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

0: 林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1: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查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2: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3: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隔夜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4: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 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

0: 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 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

0: 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8: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0: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4: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5: 我们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6: 你操过年都免力了。
4: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4: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5: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4: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7: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

0: 爱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猴子，从前有一枚猴子，当他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猴子是银子做的，他身上铜的成分很少，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他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猴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猴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猴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猴子却没有被带走。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猴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猴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猴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猴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猴子呀，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 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她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猴子去骗一个什么人，她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吃得起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豪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豪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猴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猴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

看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儿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

从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支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他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除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坡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5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莱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3: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